0: 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卢燕。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的5月17，来到了周三。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8点到11点，我们河源市各地的天气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偏南风2级。那么11点到14点这个时间也是多云天气，气温有所上升，30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1%到98%。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105载的风雨兼程，105载的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也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的前进。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4: 同志，该增强磁场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请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继续前进，时刻准备建立功勋。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对的方向上坚持长期主义，藐视一切暂时性的困难，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0: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和园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和园健康日历。
1: 夏天这种解暑方式真的会要命，睡觉时

0: 抵抗力下降，此时如果面部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的直接刺激，会导致局部营养神经的血管发生强烈的痉挛，引起面神经缺血、水肿甚至受压变形，从而丧失对面部肌肉的控制功能。建议夜间使用空调应设定适宜的温度，如26到28度，并开启睡眠模式，可将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或水平的方向，严禁冷风直吹头面部。夏天这种解暑方式真的会要命，冰西瓜不要直接拿出来吃。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吃那种冰透的西瓜，但这会引起胃肠道不适，甚至诱发心梗。冰冷刺激会使胃肠道血管骤然收缩，血流放缓，消化功能骤降，轻则胃痉挛、腹痛、腹胀、上吐下泻，重则诱发急性肠胃炎，加重肠易激。建议最好将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过分刺激胃肠道。
1: 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2: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和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和源，和源早安。
0: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有1小时来解决问题，我会花55分钟思考问题，再用5分钟思考解决方案。不经思考的行动，到头来都只不过是无用功。倘若你抓不住问题的根源，也看不透事物的本质，注定越努力越失望，越忙碌越挫败。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拥有高认知的人一定会在做决策之前充分的思考，妥善安排。与其不动脑子的做10件事情，不如下功夫把1件事情想清楚办利索。我们只有做足准备，想好计划，才能稳扎稳打地走好生活中的每一步。
3: 早安和源，和源早安。
4: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5: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4: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为龙川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近日，龙川县委书记黄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东江上游生态屏障和万绿湖水源涵养重要区域，龙川将坚决扛起省委省政府赋予的使命任务，持续深化3城联动一体化发展，纵深推进1000万工程，加快构建彰显龙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措并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把各项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幸福新城。省委省政府出台意见，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明确龙川新城是双引擎之一，并赋予龙川打造粤东北经济文化重镇、现代化县城新样板的使命任务。黄明表示，此次全省层面的战略布局，为龙川破解发展瓶颈、放大生态禀赋、加快全域振兴带来了历史机遇。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6: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为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河源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重要抓手，也是龙川全力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幸福新城的重要机遇。
0: 黄明表示，立足这一战略定位与发展机遇，龙川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通过3城联动统筹做好沱城古镇保护开发、老城人居环境优化和龙川新城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激活城乡发展活力。 同时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坚持以水定城，以城带乡，湖城一体，统

0: 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优化提升绿色发展区的空间布局、功能品质、产业生态、治理服务，加快打造湖城共生、近粤远来的优质生活地。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1: 三城联动方面，统筹推进新城扩容聚市，老城疏解体制，古城活化铸魂，实现产业、基建、公共服务、项目建设、体制机制、管理服务一体联动，确保2027年龙川新城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城乡融合方面，深入推进创客行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第四批典型村的培育工作，持续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
0: 绿色发展，产业为核，生态为本。黄明表示，龙川将立足资源禀赋，更好地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农业工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推动油茶、丝苗米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容体制，发展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让绿色生态成为乡村振兴鲜明底色，全力扛起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北部支撑级重任，奋力谱写龙川绿色崛起、全域振兴新篇章。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1: 产业方面，在持续培育壮大二加 N 产业集群的同时，利用幸福社区千亩连片的产业空间，深入谋划第三主赛道，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做大做强以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为龙头的土特产，依托活动赛事、IP 形象等载体，促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环境保护方面，创新生态文明保护和治理体系，健全矿产资源监管、生态修复、森林防火、水面治理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生。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平安河源建设。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依托咪酯已列入第2类精神药品管制，含有该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属于新型毒品。6月26号上午，东原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典型涉毒案件，两名男子通过售卖、居间介绍依托咪酯电子烟弹非法牟利，双双构成贩卖毒品罪。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认清法律红线，筑牢防毒防线，自觉远离新型毒品。在东原县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被告人欧某勇、欧某潘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法院审理查明，2026年年初，黄某想要购买上头电子烟，苦于没有购买渠道，便联系被告人欧某潘。欧某潘明知上头电子烟属于管制毒品，且知晓欧某勇长期售卖该类毒品烟弹，仍主动居间牵线撮合双方交易。东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建华：
2: 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咪酯正式列入第2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持有、贩卖依托咪酯，一律按涉毒处理。有的不法分子将依托咪酯添加进电子烟油制成上头电子烟，持有贩卖上头电子烟都属于涉毒犯罪。
0: 经欧某潘介绍，黄某与欧某勇完成线下交易，以单枚400元的价格购入2枚依托咪酯烟弹，欧某勇当场收取毒资1000元，欧某潘从中获利介绍费2000元。目前购毒人员黄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而被告人欧某勇、欧某潘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东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建华：
2: 本案被告人欧某勇明知上头电子烟是毒品，还贩卖给他人，欧某潘明知欧某勇贩卖的是毒品，还帮助贩卖，都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近年来，东原县人民法院始终保持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 2023年十月至今，共审结毒品刑事案件50件，其中涉上头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案件就有28件，占比56%。法官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因猎奇心理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网红烟弹，售卖、代购、介绍、上头电子烟交易均属于涉毒犯罪，请坚守法律底线，自觉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色球是02、23、24、26、28、32，蓝色球是04。一等奖全国共中出四注，单注奖金827万7839元，其中的广东中出一注。二等奖全国共中出98注，单注奖金535157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134。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1: 听新闻，长知识。6月29号，教育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首先，小学、初中学生家长要注意，规划当中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学生家长请注意，规划当中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未来5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健康素养， 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美育，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教育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这些变化，您了解了吗？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8: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7: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7: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8: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9: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大量的简短资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好，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活动是一个可以狂欢7天的这个时间啊，那就是我们的万绿湖文旅周将要来了。夏日赴湖水，赴湖山，欢乐聚万绿。近日呢，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6年的环万绿湖文旅周将从7月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日结束，可以让大家狂欢好多天啊！而且活动呢，整合了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10大特色的主题活动，串联万绿湖绝美的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的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不光是邀请这个各地的游客，我们河源本地的朋友呢，也不妨可以加入到这场狂欢当中啊。据了解，在为期9天的环万绿湖文旅周的活动当中啊，以开渔盛典拉开序幕，有一个开渔节。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季定档在7月4日，历经4个月的休渔养护，万绿湖迎来了开渔时刻，满载而归的渔船，紧张刺激的投鱼拍卖，现场的幸运抽奖等活动将会轮番上演。活动同 同步还推出环万绿湖农文旅展销区，核心亮点是万绿湖鲜全鱼宴的同步上线，搭配粤菜名厨菜品推介和主题宣传片的展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湖鲜本味。好，记得7月4号定档的是中国好水万绿湖的开渔季，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整个2026年的环万绿湖文旅周将会拉开热闹的大幕。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再叠加学生专属优惠的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的补贴，就覆盖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的热门数码产品。在7月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4号，河源将连续第四年组团参加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深圳博览会，也叫做深圳食博会。我们携东源的板栗生态肉品、河源丝苗米、龙川山茶油和紫金蝉茶等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重磅亮相，续写生态好物和湾区市场的连结新篇章。近日，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开展河源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通知就明确，本次调整覆盖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各缴存单位应该在2026年的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数的调整。在调整内容方面，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本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最高上限为2025年河源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即25470元；最低是河源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即1750元。月平均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6部分来组成。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的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来举行。而作为本次龙舟邀请赛的参赛队伍之一，龙川县龙舟队正在刻苦训练，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龙舟盛会。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依托咪酯已经列入第2类的精神药品管制，含有该成分的上头电子烟是属于新型毒品。那么6月26号上午呢，东源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涉毒案件，两名男子通过售卖、居间介绍依托咪酯电子烟弹非法牟利，双双构成贩卖毒品罪。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要认清法律红线，筑牢防毒防线，自觉远离新型毒品。
7: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区党工委书记骆世文、管委会主任陈志忠分别率队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重点走访慰问企业困难党员、困难员工，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向辛勤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7月1号开始，市人社业务进驻高新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就近办，其中就可以受理代收，业务范围就涵盖了社保补贴、社保卡服务等类型的事项。
7: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0: 昨天上午，江东新区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举行，总结过去一年社会帮扶成效，表扬先进典型，动员全区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持续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区党委副书记邬志宏出席活动并讲话，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朱文东主持会议。活动现场宣读了关于表扬江东新区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爱心企业的通报，并为受到表扬的爱心企业颁发感谢状。区领导现场捐款，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盛夏七月，温情相伴。江东新区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用心策划便民服务、公益志愿等多样特色活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暖心服务，烟火温情直达群众的心底。
7: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昨天，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几级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商务部昨天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的运输将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这2个月的时间啊，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国家防总于6月30号的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的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昨天，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两项医疗器械产品指导原则。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1: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项目当天集中开工。据介绍，基础工程全面建成之后呢，深圳机场将形成3条跑道、3个航站区、3个货运区、1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人次的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 广州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令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2026年的暑运将至，也就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广州地铁将迎来全年的客流高峰，预计高峰日客流超1100万人次。从今天开始，广州地铁3号线、11号线工作日提升高峰运能，2号线周六日高峰及晚中峰增加上线列车，压缩行车的间隔，优化14号线、21号线列车的时刻表，各线路安排1到4列备用列车，遇大客流的时候会及时加开。昨天创业板指年内累涨35.77%，创下历史新高。深证成指年内累涨19.94%，沪指年内累涨3.16%。在个股方面，科技方向的个股表现亮眼，联讯仪器成为 A 股新股王，上市3月涨超2007%，寒武纪年内涨超75%。总市值10000亿元，也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的个股，位居 A 股总市值的第9位。昨天小米公司发言人发文称，某品牌汽车销售公司因造谣小米被行政处罚40万元。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涉事汽车销售公司为上海宝城中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昨天小红书发布关于世界杯期间严打色情导流的治理公告，世界杯赛事进行时，为营造理性文明的世界杯观赛氛围，小红书持续对低俗色情导流行为以及相关的账号进行集中整治。世界杯开赛至6月27号，小红书就已经防范处置团伙性导流作案9次，封禁团伙账号20000多个，处置涉及色情导流的违规笔记4.1万条，涉低俗色情导流评论超过15.6万个。昨天，菜鸟正式推出科技出海定制化全链路物流解决方案，面向 AI 算力、智能制造、机器人等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端到端定制化的全链路物流服务。据悉呢，菜鸟已将 AI 算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机器人等科技企业列为跨境物流重点的服务对象，后续将会持续扩展科技出海专属物流产品矩阵。最近在海底捞化鱼成为了社交平台上新型的一个打卡的项目，有人手绘机械鱼，还有人紧跟热点创作鱼版大力神杯，原来是用来等锅底沸腾的时间，硬生生地被网友们变成了一场即兴创作大赛。不少网友感叹，海底捞又成为了美术生的团建地，就是在等那个锅底开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进行创作那个，就是画那个鱼啊。据了解，这是海底捞配合夏季产品上新推出的捕鱼达人的活动，由门店提供画纸来供消费者创作，最高奖励为10克足金的黄金彩鱼。画鱼热潮的背后，海底捞今年夏季主打的霸道彩鱼季新品同样是热度不低，霸道8秒彩鱼片上线

0: 一周销量超过21万份。关键这个名字起的也好哈，叫财鱼片，呵呵，就是发财的财啊。霸道发财鱼糕的销量，哎，也超过了12万份。有网友就调侃，以前去海底捞是吃火锅，现在去海底捞是为了交美术作业。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是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是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当中迎战巴西。另外一场1/16决赛当中，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晋级16强。姆巴佩打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8个，现在排名历史第2。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当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和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之前我们也报道，欧洲现在高温的天气持续不断地考验着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呢，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了30,000台的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李斯特称，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的病房都有降温或者是空调系统。法国从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者是改造，但是仍然有医院还没有完成改造。而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包括当地的环保观念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法国的空调普及率并不高。法国环境和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安装空调率约在18%到26%之间。好，看一下时间，8:56，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你在匆匆回家。

0: 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越爱越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1: News
12: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佛山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广州，1.5小时通达湛江。这也意味着佛山正式接入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 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昨天，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之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昨天，陕西颍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2-1力挫科特迪瓦，晋级16强后将战巴西。而本场比赛为挪威上演绝杀的，正是身价2亿欧元的哈兰德。本场破门之后，哈兰德也创造了多项纪录。在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中，法国3-0击败瑞典，成功晋级16强。至此，世界杯 F 组出线球队荷兰、日本、瑞典死亡之组全部淘汰。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1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中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0: 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路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迪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
1: 听故事，学历。

0: 实，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1: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 1.5 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你看像什么呀？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节。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昨天，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副市长黄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受爱心企业及团体代表捐赠。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现场还宣读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相关表扬通报。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香港河源社团总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源供电局等21家企业及个人获得表扬，并颁发了奖杯证书。昨天中考正式开考，全市近10.4万名考生复考。中考首日，考试组织规范有序，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安全保密措施落实到位，顺利实现平安中考良好开局。近日，市人民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机关 红星向党奋进新城歌咏比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14支参赛队伍以饱满的热情、嘹亮的歌声、经典的旋律致敬党的光辉历程，表达河源检察干警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近日，紫金中学2001届校友、深圳市紫金商会青年创新创业委员会会长钟嘉宾，个人捐资300万元设立嘉宾星火奖专项公益基金，用于紫金中学讲教讲学，助力家乡教育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0: 击假烟、走私烟，利国利民。市民一旦发现有制假、售假烟、走私烟的行为，请积极向我们举报。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昨天，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副市长黄春伟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受爱心企业及团体代表捐赠。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现场还宣读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相关表扬通报。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香港河源社团总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源供电局等21家企业及个人获得表扬，并颁发了奖杯证书。昨天中考正式开考，全市近10.4万名考生复考。中考首日，考试组织规范有序，考风考纪良好，考 考试安全保密措施落实到位，顺利实现平安中考良好开局。连日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市机关大院食堂开展2026年河源市反对浪费、崇尚节约主题宣传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干部职工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砥砺初心跟党走、笃行奋进新征程主题朗诵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佛山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广州，1.5小时通达湛江，这也意味着佛山正式接入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据伊朗媒体6月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2-1力挫科特迪瓦，晋级16强后将战巴西。而本场比赛为挪威上演绝杀的正是身价2亿欧元的哈兰德，本场破门之后，哈兰德也创造了多项纪录。在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中，法国3-0击败瑞典，成功晋级16强。至此，世界杯 F 组出线球队荷兰、日本、瑞典死亡之组全部淘汰。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2: 传播法治声音。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2: 法治声音，
5: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与每一位市民的头顶安全息息相关。当高空坠物突如其来，该由谁来负责任呢？法律又如何守护我们脚下的安全？
10: 我们结合近期引发社会热议的高空抛物伤人事件，邀请到了来自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刁胜梅律师，为大家深入解析其中的法律责任与维权路径。那么我们首先来请出刁律师。刁律师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刁胜梅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声音与大家进行交流。
10: 最近呢，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一个烟头，一个饮料瓶，甚至一块瓷砖从高楼落下，轻则损物，重则伤人。刁律师，从法律角度看，这类高空抛物或者是高空坠物事件，首先触及的核心的法律原则是什么呢？
13: 这类事件我们首先适用的就是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推进与公平补偿原则。具体来讲，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的1254条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呢，实践当中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往往很难迅速找到具体的一个抛物人是谁。
10: 对，如果找不到具体是谁扔的啊，难道受害者就只能自认倒霉吗？那肯定不是呀。
13: 当然不是，这也是法律为了

0: 后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他们是有权向这个真正的侵权人追偿的。
1: 嗯，那这我们就明白了啊，这是法律在个人责任与公共救济之间来寻求的平衡。那么除了可能加害的住户，物业公司在这类事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有什么责任吗？
0: 物业公司的责任非常关键了，因为法律明确是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的管理人列为责任主体之一。根据规定，他们是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来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如果说他们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那么当然就要依法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1: 对，
0: 这个必要的措施就是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安装针对高空区域的监控摄像头，定期的张贴这种警示告示，然后对于这个外墙还有阳台附属物进行一个安全隐患排查，还有就是他们日常也要做到日常的巡查。如果说物业公司他没有尽到这些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有这类事故发生或者是损失扩大的话呢，那么他们就需要在自己的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
1: 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包括但不限于刚刚提到的其中有一项，比如说安装针对高空区域的监控摄像头。这个的话，我自己的印象啊，我们小区二室是没有安装的，但是有定期的张贴这个警示告示。对外墙及阳台的附属物呢，肯定是一般情况下会进行一个安全的隐患排查，当然还有日常的巡查机制啊。像如果没有安装这个高空摄像头的话，它算不算没有尽到全部的义务之一呢？
0: 我认为是算的。如果说有事故发生的时候，这肯定就会导致这个侦查机关在后续查找真正侵害人的时候，它肯定会存在一个难度嘛。
1: 对，就是难度增加了。
0: 是，那你物业公司的话，在你的范围内，你是有这一个措施是必须要采取的。
1: 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啊，物业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小区的安全的指数。刁律师啊，如果很不幸有人被高空坠物砸伤了，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证据收集有什么讲究吗？
0: 第一时间它是很至关重要的。首先第一，我们要立即报警并呼叫救护车保护现场。第二，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对现场的原状进行拍照录像，记录下坠物的位置还有伤者的情况，具体的楼栋和单元信息。第三，就是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因为发生此类情形的话呢，公安等机关是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来去查清责任是谁的。
1: 对，
0: 公安的介入和调查的笔录也是后续这个受害方维权最有利的一个证据之一。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寻找目击证人留下联系方式。在侵权人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能够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或者是没有抛物可能的证据，对于住户来讲也是同样重要的。
1: 对，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就上班了
0: 对，
1: 不在家
0: 是这个，当然要你自己来去举证了。
1: 这很简单啊，比如上班的时候我有人证嘛，我们单位可能会有一些廊道的一些监控啊，
0: 对，就会有
1: 提供出来就行了，
0: 提供你的打卡记录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是的，除了这个民事赔偿呢，如果抛物的情节特别的恶劣，比如说造成了重伤甚至死亡，抛物者会不会面临刑事处罚呢？
0: 这个当然会，而且这个刑事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如果说我们的高空抛物行为情节严重，足以危害了公共安全，
1: 对，
0: 就不再是仅仅是民事纠纷这么简单，是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我们的刑法291条之2也是专门设立了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呢，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如果说你抛掷的物品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这样子的严重后果，同时构成了其他犯罪，比如说过失致人重伤、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是故意杀人的，那肯定是从重处罚。法律的底线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国家的设定的这一个法律的话，原则就是任何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一个严惩。
1: 对，那说到这个公共安全呢，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比如说一些事件当中的受害者或其家属，有时还会遭遇网上的恶意的揣测甚至诽谤。对于这种二次伤害的法律有何说法吗？
0: 这个问题也非常现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网络暴力。网络空间当然不是法外之地了。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我们民事主体是享有名誉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同时呢，网络的住户、网络服务的提供者 或者是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0: 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有人在网上捏造事实、散布谣言，对人恶意重伤的，也可能会触犯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
1: 嗯，
0: 那么受害人是可以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涉及未成年人的热点事件当中，媒体报道的尺度似乎需要特别把握。
0: 是的，这也是关乎到我们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嘛。
1: 嗯，
0: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到未成年人事件当中，我认为应该要更加客观、审慎和适度，
1: 对，
0: 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的权益。这也是要求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同时，必须要恪守他们的职业道德，避免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流量而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1: 嗯，像近期的这个关于残疾人高考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我看到有的人是可能是经过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同意，他是用了原名，有的人就直接括号化名了。
0: 啊，是，
1: 对，
0: 其实
1: 是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尊重了。
0: 是，这个还是我认为还是需要把握这个一个度的。
1: 嗯，看来从头顶的物理安全啊，到网络空间的精神安全，法律都编织了一张保护网。那最后呢，刁律师啊，对于这个预防高空抛物呢，您对社区的居民和物业管理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建议就是预防永远是胜于救济的。对于居民而言，首先我们要管好自家门窗、阳台的花盆、外挂的设备，要做到定期的检查，消除隐患。其次我们也要教育家庭共同生活的成员，尤其是孩子，充分认识到高空抛物的极端危害性，要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对于物业管理者，必须要切实地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加大这个计防投入，加强宣传和巡查，建立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渠道。所以一个安全和文明的社区环境都是需要每一个住户和物业公司的共同努力。
1: 好的，我们感谢刁律师的精彩的解读啊！从一桩具体的高空抛物案件，我们延伸到了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物业义务、证据收集乃至网络言行规范等多个层面。法律呢，不仅是事后的裁判，更是事前的指挥和保障。它告诉我们，维护公共安全，人人有责。而一旦权益受损，法律也提供了清晰的救济路径。
0: 是的，总结来说呢，面对高空抛物这一类城市治理的难题，法律上已经构建了具体侵权人责任、可能加害人补偿、物业公司安保责任这三层的责任体系，并配以刑事制裁作为底线来去威慑。作为公民，我们既要自律不高空抛物，也要懂得在自身无辜受损的时候如何依法的维权。法治的进步就体现在对这些细微处安全关切的回应之中了。
1: 好，那么再次感谢刁律师带来的专业分享啊！如果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广东金密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那么传播法治声音，共建平安家园，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听众朋友们。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别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7: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8: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8: 在一起。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12: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1: 河源。

0: 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宗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业。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

0: 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九。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今天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红船和南湖革命纪念馆迎来党员活动和红色教育高峰，来自各地的党员们在南湖红船旁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瑞银集团30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人均财富为64826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瑞士、美国及卢森堡。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幅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逸雪。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2-1力挫科特迪瓦，晋级16强后将战巴西。而本场的比赛为挪威上演绝杀的正是身价2亿欧元的哈兰德。本场破门后，哈兰德也创造了多项纪录。在另一场16分之1决赛中，法国3-0击败瑞典，成功晋级16强。至此，世界杯 F 组出现球队荷兰、日本、瑞典死亡之组全部淘汰。当地时间6月30日，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首轮比赛中，是外卡出战的美国网坛传奇塞雷娜·威廉姆斯小威，1-2不敌澳大利亚小将乔因特，无缘晋级。作为女子网坛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之一，小威曾23次夺得大满贯单打冠军，是7届温网女单冠军，还曾在这项草地大满贯赛事拿下6个女双冠军和1个混双冠军。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2: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5: 马上开始了。
16: 什么开始？
12: 这就2点了。
17: 你们在这干嘛呢？
18: 听众朋友。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0: 《天天西游记》。

0: Hello， 下午白天气要见呢。此时刻，外面应该是大雨倾盆了吧？大雨还小雨啊？
1: 因为在上班路上就看到有几朵
0: 终于
1: 特别厚、特别大的乌云飘出来。然后我跟燕子该看还看了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发现
0: 都是小雨，
1: 一直到周末
0: 大雨、阵雨，
1: 对，
0: 反正都有雨吧，
1: 阴雨连绵啊。
0: 嗯，
1: 对的，新一波的雨季又开始来袭了。
0: 对，因为龙舟水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嘛。
1: 嗯，
0: 好了，这一时刻呢，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写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咱们的钱袋子息息相关的一个消息。河源市2026年住度的一个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已经正式的启动了。
1: 嗯，那这次调整的范围呢，涵盖了咱们河源市所有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
0: 嗯，
1: 需要注意的是啊，调整办理的时间窗口是今年的7月1号，就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所以各位单位的经办人朋友啊，记得在这个时段为职工们办好相关的手续啊。
0: 嗯，但如果是比如说你以前是商业贷的，转那个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它会不会麻烦呢？
1: 嗯，
0: 什么意思？
1: 会吗？我也不清楚，
0: 不清楚，因为我这个我还蛮想办的
1: 啊。
0: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缴存的基数是怎么核定的呢？简单来说啊，基数是按照职工本人2025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的。
1: 嗯，
0: 这里面包含了计时计件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六部分。同时政策也划定了上下限，最高上限为25470元，那最低的下限是1750元。
1: 嗯，为了方便大家办理呢，这次提供了一个线上线下的两种。这种渠道，如果你已经开通了网上办事大厅，直接登录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选择缴存基数调整业务，就能够轻松搞定了。如果还没有开通，或者说习惯线下办理的，带上盖好章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请表的纸质件和电子件，前往到行政服务中心的公积金窗口就可以办了啊。
0: 嗯，突然觉得线上办方便好多。
1: 是的，
0: 对。那么6月29日的备受瞩目的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了。这份规划的描绘了未来5年咱们国家基础教育的新蓝图。
1: 嗯，那么这5年我们中小学教育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对，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对的，首先小学和初中家长们，你们最关心的几个好消息来了啊。首先呢，未来会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0: 啊。
1: 可能会延长，对，可能会延长、啊、
0: 所谓的延长呢，它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学前教育的，就是相当于幼儿园的大班那一年，或者是大班那一年，反正最后衔接那一年，它现在是叫他会有补贴嘛？
1: 哦，
0: 对，那年会有补贴。
1: 嗯，
0: 那么之后
1: 就相当于家长们能享受到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变长了，
0: 变长了。
1: 嗯，
0: 然后我在想，拉长的话是往前延伸还是往后呢？
1: 对，
0: 延到幼儿园那个往小班开始，还是说延后到那个初中呢？
1: 嗯，而且他是这样子啊，按规定开展。
0: 但是义务教育本身就含了初中啊，如果再往后延的话，那
1: 就延到高中去是吧？
0: 高中，对啊。
1: 就只能这么理解了、啊、
0: 对，因为跟我们9年义务教育嘛。
1: 嗯，但有一个好理解，就是这个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均衡。就这里规定说，按规定会开展县域市域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就意味着啊，家门

0: 校会越来越好了，
1: 对，学校会越来越好、
0: 是的。第二呢，咱们一直关注到的双减的政策会继续的深化，客户服务的质量会越来越高，同时还会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的专项行动，让教育公平落到实处。
1: 嗯，
0: 也就举咱们比如生娃之后，哎，一个是养娃的问题，我们又补贴一对，一年是3600吧，补贴3年，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的问题，义务教育就延伸推广的话，那么哎、你的这个教育的所需要付出的经费和时间，会相对要少一些。
1: 对，还有这个双减的探索会进一步的深化啊。之前推双减，但大家都觉得可能只是减到表面上了，但是经过国家这么多年的推双减，然后家长教育工作者这么多年的实践了，然后汇总，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办法之后，相信对于双减咱们会越来越能减到实处了。
0: 是的，还有个新的举措啊，我们听到有的地方呢可能会有这个春秋假、我们有没有、我们只有寒假和暑假。
1: 对，
0: 但是他有新举措，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举手啊，我们是有条件的地方。以后就孩子除了寒暑假还可能会有春秋假了，该是针对初
0: 对
1: 就小学初中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利好消息。
0: 嗯，没错。
1: 接下来呢，高中阶段的家长们要留意这些升学的新动向。
0: 对
1: 对，
0: 这个主要是这个中考改革会有序的一个推进啊。当然，你现在已经在中考的，你就可能不在这个行列了。
1: 对对对。
0: 优质高中的招生的指标到校的比例会扩大，还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会开展这个均衡的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的一些试点。
1: 嗯，同时国家会大力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增加学位供给。特别是要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高中的办学条件。此外呢，国家还会深化直普融通，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让孩子们的成才通道更加的宽广一些。
0: 没错啊，除了升学，未来5年呢，国家还重点提升了孩子们的这6大的核心的素养，一个是健康的素养，坚持健康第一、
1: 健康中国嘛，从孩子做起了。
0: 对，然后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是不低于2个小时啊，推行课间以前是10分钟，现在推行课间15分钟。
1: 嗯，是的。二呢是美育和劳动习惯啊，开展一个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和劳动习惯养成计划。
0: 对，关于性健康这个问题呢，其实一直都挺重视的。那么这个要求是配齐配强，以前是配齐，现在是配齐配强。
1: 对，
0: 心理健康教育教室。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啊，所以现在我都是在网络上在评论区，就看很多孩子，他说啊。很多孩子就很多同学学生说哎，这个心理辅导师其实没什么用啊，另外孩子就在下面评论说哎，什么没什么用，那个心理咨询室的那些什么飞行器还挺好玩的
0: 啊，这样吗？
1: 对，那这一步进一步的配齐配强，就是让我觉得让心理健康辅导
0: 更专业，
1: 更专业，更落到实处一些。
0: 是的，第四是综合能力了，加强科学素养、批判性的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1: 嗯，
0: 也就是孩子们不就是应试教育这一块呢，有可能会轻轻的放下了，更加不注重培养这个新时代的一些需要的一些素养啊。
1: 对的，对的。五呢是人工智能素养，推进 AI 全学段教育，增强孩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啊。
0: 第六是语言的这个文化素养啊，深入推进青少年的读书行动。
1: 那最后呢，再告诉部分特殊群体的家长，国家也给你们吃下了定心丸。
0: 对，
1: 也规划明确呢，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享有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稳步提高他们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而且呢，因地制宜的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报名条件。
0: 对，同时呢，会加强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加强孤独症儿童等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的成长。
2: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喝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冲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九。

0: 好了，这一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开往旅行社合作的一些线路啊。那近段时间已经要进入到这个旅游的高峰时期了，因为七月一号是暑运正式开始了。
1: 嗯，没错，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条线路啊，就是有到哪里记得吗？
0: 北京是我记得有一条，
1: 到厦门有一条，
0: 厦门有一条，
1: 嗯
0: 还有一条吧，
1: 去上海有一条，它不仅是上海，它是迪士尼路线嘛，
0: 它是对，还有无锡，
1: 对，浙江南京、无锡、
0: 杭州、
1: 上海、杭州，对，都有，
0: 对，都有，它就是走的地方会可能比较多一些，
1: 对。
0: 今天首先来推荐到的是，我们昨天还说到了去广西有。
1: 对
0: 高铁
1: 广西
0: 前几天
1: 对，
0: 前两天高铁
1: 直达广西啊，还身边还有几个小伙伴，他们的讨论就真的很能代表很多，就这一次开通的意义和广大的这个群众的心思啊，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说哎呀肯定很贵，就跟你说的一样，
0: 他说多少钱
1: 去呢，可能他没说，他说肯定很贵，然后第二个说你管呢，能开就不错了，说
0: 对，开通了
1: 就开通了，起码
0: 那个便利了
1: 啊，对，你就去，反正你去肯定更方便了，对吧？
0: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就近的话，就不要去太远，高铁也方便，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去广西啊，
1: 对，烟雨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嘛，你说去，尤其听我们之前说，哎，一进入到暑假，人心惶惶啊，那肯定很贵是吧？肯定很贵，肯定有四五千打起，不用啊，不用，它这个是四天游，
0: 这是四天的啊。
1: 对，
0: 叫新平漓江三星船版。
1: 对，
0: 然后它，你看它有个 A 线，你看那边也是 A 线，但是它问题是有一个多了一个含印象刘三姐，有一个就没有。就是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可以看那条，报那条，不用看那个印象刘三姐那条线，然后它优惠300块钱，因为它票价就是那一家。
1: 对的，对的，那个刘三姐剧目还是挺好看的，如果没看过的话，建议可以选这条3000块钱，反正它最后就是2800，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电台听友减200块钱啊，
0: 减200，但是到。是
1: 啊，到哪
0: 贵那100呢？有车补贴
1: 哦，什么怎么贵那100？我就刘三姐，我也姓刘啊，本家。
0: 好，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没有这条线，就是不含印象刘三姐的话，2799。那大同1699，小同999。
1: 又是非常适合合家欢，就是亲子去旅行的线路。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这个班次还很多啊，但我觉得班这么多反而不太好。
0: 不用讲，7月10号到7月31号。
1: 哎呀，反正天有我不急问啊。我觉得越早问越好。
0: 这回做的比较细一点是，你看大同和小同，他做了一个年龄的。区分，它不按身高啊，大同是6到12周岁，小同就是6周岁以下，以身份证为准吧，也是。
1: 对的，对的，基本上来说，6年级以前都能享受到至少是大同价啊，都能减差不多一半块，差不多一半的钱。然后精华景点
0: 1100吧，
1: 对，也挺多的。
0: 嗯，
1: 广西桂林，对，新平漓江三星船游大漓江，还有这个七星公园换装加旅拍，桂海青蓝象鼻山日月双塔瑶山千里江山图，银子岩玉龙河多人竹筏漂流，还有古东瀑布。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广西的线路，它基本上这些亮点的这些景点啊，漂亮的景点都在线路里有囊括着，
0: 差不多都在里边啊。
1: 对，而且线路之前的主打还在，就是明星同款的宝藏地。
0: 但我想说，那个象鼻山是在
1: 哪？
0: 象鼻山，然后如果到那个什么漂竹筏的地方，玉龙河，有可能玉龙河有很多段了。
1: 啊，你觉得很远
0: 是不是？对，因为
1: 那河段应该流经多地
0: 方，因为很早的时候去看了那个象鼻山，
1: 然
0: 后再后来呢又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做了那个什么玉龙河的，就没做了，在边上了，因为没买上票，你知道吗？对，
1: 这个河流应该挺长吧？
0: 它应该挺长的，应该是，它应该是连着的，因为本来就一个地方，只是说一个市到它的一个县而已，桂林阳朔嘛。
1: 是的，是的，对，我们这个住的也不错啊，全程是住轻奢四钻酒店。哎，这个挺好了，这个价位啊，匹配的，这么丰富的这么好的景点，然后住又住的不错，
0: 对，然后整个来说大家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啊，
1: 没错，
0: 所以它会特色体验，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装街站啊，
1: 别
0: 街
1: 站
0: 了，让旅客朋友们穿上
1: 也可以啊，也是个不错的体验。对，去到应该有，
0: 朋友们
1: 他有换装
0: 换吗？
1: 对，他有换装加旅拍，应该挺不错的。这少数民族的服装，我之前去那个，
0: 因为他说的是少数民族街的时候，我在想那个人是不是那个人穿了少数民族，但是不是旅客的，就说给你换一个
1: 有，他 就是里面有包含旅拍啊，有穿家旅拍，但不是那天呢、不是他们接你的天就穿啊。
0: 是的，那还有这个2+1的崇左北海啊，
1: 154广西啊，
0: 这可以改一下海哦。
1: 这可以，这可以。
0: 这我们这个调都到哪儿了？
1: 都到哪儿了？
0: 都飘了。
1: 这广西哪也是，但他这是广西的南宁、古龙、德天、北海啊，它是6天的一个6日游的线路啊。
0: 因为它这个更靠边一点啊，离我们远一些。
1: 是。
0: 对，然后他的这个出团日期呢，7月1号到8月31号，天天发团。
1: 还能做月饼啊，体验一把人月两团圆。
0: 3000块钱找一块成人价。
1: 哦。
0: 对，大同小同各位再问一下啊，然后价格相差有一些吧。大同800。
1: 对。小同1800。
0: 1800，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可以优惠200块钱啊，不知道大小同是不是也可以说再减免200。
1: 是的。
0: 具体大家可以问一下啊。这个是无需赶早啊，舒适旅行，每天8点30分出发。合适。
1: 对，也是就天天发团。
0: 是啊。
1: 对对对。
0: 太合适了。
1: 然后精选景点也蛮多的啊，就德天跨过瀑布、古龙山大峡谷、海丝首港、北海银滩、留下村洞纳屿湾或者是明氏田园，还有这个留下村啊都有。
0: 好了，
1: 对，
0: 大家青睐哪一条？
1: 青睐哪一条？
0: 那个可以玩竹筏，然后这个可以，可能可以。哎，这有没有说可以赶海？
1: 啊，天哪，越南盾啊，这是什么？送个每人260块钱的一份礼物。
0: 然后
1: 这个是什么礼物呢？它这个也不太明确，但价值是有的，260一人的礼物。就价值，哎，现在越南盾的这个汇率这么高吗？
0: 刚才不是有跨国吗？
1: 啊、
0: 你记不记得那个德天大瀑布？
1: 没有，我是因为以前说越南盾，就小时候听的时候，1000块1块人民币，现在越南盾的这个汇率这么高了吗？5000比260，这20块钱，越南盾就等于1人民币了吗？是吧？
0: 我自己理解啊，是这个是
1: 既值每人5000越南盾又值，这两个是相加是吧？
0: 我在想，我家是不是有一张？
1: 啊，这样子
0: 吗？越南盾啊，纸币，
1: 再攒一攒，再憋一憋，
0: 憋一憋，
1: 还能升值。
0: 出手是，
1: 哎，他也这个
0: 不一定了，不一定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俩理解错误，也就是他会赠送一价值每人260元的一个东西。它就叫合浦海丝首港。
1: 是的，是的。然后住也不错，也是全程4钻。对，吃也不错啊。
0: 如果这里还加个赶海的话，我会冲动。
1: 这个会。赶海。
0: 对，他有赶海吗？
1: 不知道。
0: 这没写是吧？
1: 问一下，这没写，有景点啊？
0: 有景点，那就是没有赶海项了，就是他更青睐于说看景点的这个东西啊。
1: 就看海不用赶了，但是无需赶早啊，舒适旅行。
0: 我想赶海，
1: 可以。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7: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8: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第三届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今日第三届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入选项目，即这里是上海 This is Shanghai 全球短片征集计划优秀作品发布仪式在上海举办。本届创作计划以中国发展世界机遇为主题，聚合多元力量，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共征集到来自全球46个国家各类机构的13612个申报项目，最终产生160个入选项目，其中各地残联和相关机构申报的10余个残疾人题材项目成功入选第三届创作计划人道行动与发展合作单元。为生动讲好中国残疾人故事，丰富残疾人事业国际传播形式和内容，中国残联、中国外文局在第三届创作计划中专门增设了人道行动与发展合作单元，由各地残联和相关机构申报的残疾人题材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第三届创作计划该特别单元，分别是南京特教师范学院申报的手记，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申报的不被定义的泳池，中国残疾人辅具器具中心申报的无爱之桥，上海市残联和真实传播有限公司申报的光影有爱，中国盲文出版社申报的我什么都能做除了看不见，云南广播电视台申报的听他们的足球在唱歌，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申报的非遗筑梦，扬州市残联申报的追光的乐团，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申报的亲爱的陌生大脑，青州市聋人协会申报的郭坤和他的无声直播团，智慧生活报社申报的短剧的风吹进无声的世界，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和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和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3: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2: 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2: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5: 马上开始了。
16: 什么开始？
12: 这就两点了？
17: 你们在这干嘛呢？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9: 《天天西游记》。

0: 今天是
1: 接短天啊，接个短啊，
0: 接短接啊，
1: 尤其是对
0: 周三就接短了，
1: 周三就接短，
0: 不是得周天吗？
1: 周四周五来疗愈吗？
0: 我说周天再接短也不吃，周五再接短也不吃
1: 啊。没有，周三接有个好处，周三接完之后，周四就可以用 crazy， Thursday 是吧？周四是 Thursday 了，是吧？是吗？
0: 你这样突然问我 Tuesday、
1: oh, Tuesday
0: 我看 Wednesday， 等一下
1: 啊，来，
0: 星期一怎么说来的？
1: Monday 是吧？
0: Monday, Tuesday,、啊、Wednesday, Thursday,
1: Thursday 啊、哦，那就是疯狂星期四啊！
0: Friday、
1: 我还是直接读中文吧。
0: 你不要再问我了，想起来太不容易了。
1: 对，周三啊，周三伤害自己，周四疗愈自己啊，也刚好了。我们今天周三就聊一个自我揭短的话题，但其实不算什么。我觉得，尤其是作为中国人啊，要面对太多的，
0: 没做这行有时候有点神经错乱，你知道吗？
1: 啊，对，
0: 就是很多东西好不容易、就是、
1: 记忆会错乱。
0: 就好多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更正过来了，
1: 嗯，
0: 他改版了
1: 啊，对，
0: 就是我们改好了
1: 啊，对，
0: 他们改版了，
1: 是的，
0: 标准改了
1: 啊，而且有些时候啊，你高中学的时候记忆很深刻，
0: 我跟你说，我
1: 长大之后，哎呀，孩子的诗，
0: 那些
1: 读音改，
0: 我那天听到有一个叫藤蔓嘛，
1: 啊、
0: 你看我明天初中的时候出的那次，还高中说叫，我老是写错嘛，藤蔓，
1: 啊、对对对，
0: 藤蔓嘛，
1: 对，
0: 后来终于改好了。就是扣的那一分数给我们上了血的教训的一课，于是改成了藤蔓，改好了。
1: 啊、
0: 但还好他还在哦。
1: 啊，还在
0: 。但很多都是可能不在了。
1: 但也有对，比如说啊，
0: 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啊，
0: 全部改成
1: 骑了。
0: 一骑红尘妃子笑了、
1: 啊。因为以前骑有特别的含义嘛，一人一马为一骑。
0: 远上寒山石径斜，
1: 现在改成斜了
0: ，改回来了就。
1: 啊，是的。
0: 不，以前就是侠，但是我们是觉得。因为它是多音字嘛，
1: 嗯
0: 嗯，然后我们一直也可能有的同学会读，因为那个我没错，你知道吗？
1: 啊，
0: 那个一直会读斜。
1: 其实是这样子，我看网上也有释义说，就是在
0: 特殊的语义情况下，
1: 追古韵的时候，他说其实古代也没有侠这个音啊，就没有这样切法，古代是切字嘛。但是我用客家话读了一下，我觉得哎，会不会也其实是读侠呢？恰嘛，是吧？
0: 那你读吧。
1: 那我不
0: 客家话来一下，
1: 更押韵吗？
0: 远上寒山石，
1: 哎，你试试。
0: 峡，我看，远
1: 远
0: 远
1: 远
0: 远上寒山石径。
1: 不要读成那个，不要读那个，不要读成晚霞的霞。
0: 那是读什么？斜，
1: 恰。
0: 主雅成功恰。
1: 哎，恰
0: 恰。
1: 白云深处有人家怎么说？拍温，
0: 拍温心曲，
1: 有人家啊，
0: 但是你看，其实他那个语调跟我们普通话是一样的，
1: 嗯，
0: 白云不是中正吗？
1: 嗯，
0: 拍温，
1: 嗯，
0: 心曲，
1: 好，
0: 有人家，
1: 至少证明两个字，我们客家真是从中原过来的，你看做事都是用的官话是吧？
0: 也请其他主持人一律也用一下客家话
1: 啊，你知道吗？而且
0: 那我们单用是不是？
1: 尤其
0: 主持人会不会来打我们？
1: 而且你知道吗，我最近看那个水浒传，我又有一些新的心得。
0: 嗯，
1: 你看啊，这个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人物在说台词的时候啊，说那个武松就说啊，这酒我吃的，老虎打的啊，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样用字还挺有意思，挺独特，
0: 吃酒嘛。
1: 但是你用客家话读一下就会觉得哎，一点也不特别了。
0: 哎，那你客家话呀，
1: 哎，打的啊，
0: 嗯，
1: 铁的啊，就好像哎，我们之前看那种，央视版什么《水浒传》的那种，半白半古的这种念白方式，好像突然又觉得哎，
0: 也没错，也没问题，
1: 丝滑了是吧？是有种这种感觉啊，嗯，啊，怎么他长叹一声？
0: 不是，我就是觉得如果转成那个河源话，我也不一定读得特别准，但是读成普通话呢？也不一定个个都准，
1: 是的，
0: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说的就是
1: 阅读对，
0: 哎，那些
1: 读从来没读对过的某个
0: 字，从来没读对过的，
1: 我有一个骰子、
0: 骰子，
1: 对他读骰子，其实骰子那个是色、
0: 那个、
1: 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会用一下
1: 啊，
0: 骰子
1: 啊啊、嗯，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还。但我以前可能会纠正一下吧，
1: 嗯，
0: 但我现在就比较少了，就可还是要克制一下，我就要尊重一下，有些就是他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1: 哦，
0: 那我知道了之后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1: 啊、
0: 不影响他，
1: 不影响
0: 掷骰子呀，
1: 对，
0: 对，
1: 不影响在外面我摇骰子，念骰子啊，
0: 骰盅
1: 啊，对，骰盅
0: 来三个一， 栽，哇，本来就栽了，
1: 不要
0: 再给你栽，
1: 我开你，
0: 翻节了啊，
1: 可以，
0: 好了，结束了，
1: 结束了，
0: 这什么
1: 啊？我喝一杯可乐啊，好，然后就是
0: 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还装成很熟悉的样子啊，
1: 是。
0: 怯场，
1: 越不熟越威啊！是不能丢吗？丢人输人不输阵啊！
0: 当然，
1: 这家不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
0: 我有个供应和共饮，我很久才回过来，
1: 哦、是
0: 这家是供应嘛？
1: 对，像我怎么记你知道吗？给人的是供，给神佛给鬼是供，
0: 哦
1: 啊。算什么供？
0: 早说嘛！
1: 供电还是供电呢？我想，哎，那
0: 供
1: 电吧，啊，对，给人的，
0: 给人的。
1: 我这么算，但我只是笼统的，
0: 我是记下来了，
1: 概括过啊。
0: 但有一些词是查来查去，查来查去，今天查忘记了，下回用到又查一下又忘记了。
1: 你说字音还好，有的音调就是第一、第四声了，就经常会忘记。说实话，
0: 哎，
1: 因为脑子会打架，你知道吗？会觉得
0: 第一、第二、第四声会吗？
1: 我的就是说，它是第一还是第四声，就自己会忘记，就自己
0: 一的变调啊。
1: 就是我会觉得
0: 一还好吧，一我觉得我就约定俗成的，根本就不用那个，就是大家都好像都知道，比如说，我们一起一块儿。
1: 哦，不是一，我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字的声调。比如说我当我记得它是读第一声的时候，我一查第四声，哦，原来是读第四声，然后脑子变成了。哎，我现在已经熟悉了第四声了，所以我记忆一定是不对的，我的习惯一定是不对的，他应该是读第一声。有时候急的时候啊，比如说在读稿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的习惯可能是错的，
0: 就声调
1: 我改成第一声，然后发现哎，我又错了，
0: 恭喜你哦，改错了，遇到扣卡五十，
1: 扣五十啊，可以，
0: 我来收，我在这儿直播间放一个存钱罐，最后我给他取了
1: 啊，来，领导给燕子分一个，
0: 不同意，
1: 摊派一个任务。
0: 好了，我今天正经说一下，
1: 啊、正经说一下，
0: 但是哪些字可能比较容易读错啊？
1: 对，也从就评论区或者从大家的这个留言里面，
0: 这个读
1: 截取一些灵感，霰弹枪，
0: 对，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1: 但是我们以前玩那个枪战类游戏，什么 CS、CF 啊，比较风靡的时候，我们都读散弹枪，知道吗？
0: 那个它是雨字头，就上下结构，它结构是，然后上面是雨字头，下面是一个懒散的散，分散的散。
1: 对。
0: 因为那个也多音字下面，
1: 但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全部都读散弹枪，没有读霰弹的，
0: 没有，因为、
1: 给我一把散弹枪的这样说，
0: 因为遇事不决就读半边嘛，
1: 啊，对，
0: 知道哪个读哪个吗？
1: 啊，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有一半的概率可能是对的，
1: 但是
0: 可能有时候远远高于一半。
1: 哦，我后来发现了，这个规则用在中文通常都是不对的，但用在元素周期表通常是对的。除了个别字什么铁啊之类的啊，
0: 个，
1: 是
0: 个，
1: 嗯，
0: 好了，我们再往下。
1: 对，
0: 还有什么别的字儿？
1: 说一直把旗舰叫成旗行店
0: 啊，旗舰店
1: 啊，对。
0: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休憩呀、
1: 啊？啊，休憩，
0: 休息，休憩。
1: 哦，
0: 休憩。
1: 它其实读姓也是读气，
0: 还有寿庆，
1: 其威还是气威？
0: 寿庆，
1: 寿庆，对，寿庆。
0: 嗯，寿庆、就是我好像有
1: 还有告庆嘛，我老是读成告摇是吧？我小时候老读成告摇。特别像，然后它下面有个否字嘛，
0: 就是我们经过自己给自己的毒打之后发现
1: 对，
0: 终于会改一下，
1: 对，他自己没受庆，我们去读音受庆了。
0: 好了，牛腩、
1: 牛腩，你会读牛腩吗？
0: 哎，到底是牛腩
1: 会读半边
0: 还是牛腩
1: 呢？牛腩吧，应该是，
0: 查一下好不好？
1: 我马上查。你看现在话题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学习
0: 啊，不是，就对我们来说就是
1: 学无止境是吧？
0: 我看一下啊。
1: 好，牛腩是的，第三声牛腩。
0: 哎，等一下，
1: 没了。
0: 牛腩
1: 其实对何韵来说，就牛腩也不难纠正啊，因为我们客家话本来也是读第三声，
0: 本来就二声，对，它不需要变调了。
1: 对。还有半月板啊，没有《芈月传》
0: 这个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就看了
1: 电视剧
0: 了，《芈月传》。
1: 对，因为
0: 才知道这个东西。
1: 对，就楚国的雄狮嘛，就是。米
0: 对，然后幸运蛇形容胃很大，那个吃的很多的那个饕餮，饕餮盛宴，
1: 还有蛤蜊，
0: 你知道我那个饕餮是怎么很快记下来的吗？
1: 怎么记下来的？
0: 然后有一回，可能原先也不见得说不会，但是比较深刻理解，然后是有一回我自己听咱们台的节目，有个主人就说饕餮，然后就记下来了，他说的对的，
1: 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
0: 就开始突然间觉得，哎，这个字可以印下来，那个印象。
1: 还有一个是暴殄天物，小读的什么暴殄天物？
0: 暴殄天物。
1: 对。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你刚才说那个咖喱。
1: 它这个是，就是一种贝类动物。
0: 你知道还有一些蛤蜊啊什么之类的。
1: 啊。
0: 蛤吧，读蛤蜊吧。
1: 它读蛤蜊。
0: 蛤蜊呀、
1: 啊，第二声都是第二声，我该查了，因为
0: 蛤蜊，
1: 因为我一开始读成蛤蜊，我一查不是、蛤蜊
0: 啊，你叫我蛤蜊，
1: 你得
0: 蛤蜊，
1: 然后、哦、蛤蜊可以
0: 做到蛤蜊，
1: 然后他说被人纠正都蛤了、那应该是山东人纠正你的，
0: 好吧好，
1: 像这为什么我会记得蛤了这个读音呢？
0: 他为什么自然一声不是孑然一声吗？
1: 对啊，他打错了，自然一声，
0: 对，哎，这个是不是读暹呢？
1: 嗯，暹罗吗？
0: 暹罗猫的
1: 暹罗。
0: 对，
1: 这个地方东南亚。
0: 发给大家。
1: 啊，哦
0: 啊，就是以前的泰国嘛，暹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是。还有无尽夏，这个我到现在还不会。
0: 在哪？
1: 牛轧糖，我会读牛轧糖。
0: 对，
1: 还有炸亚轧三个字。
0: 这个
1: 炸钢，
0: 央视有一回出了那个容易读错的那个字，里面就有这个。
1: 嗯，
0: 你放心，等一下，
1: 不容易读错，我到现在还是错的。
0: 你先跟我讲，我才想起来哦，出过一个专门的，就是生僻字、或者是常见字不错的那个音，我突然有印象。
1: 哦，
0: 你要跟我说，我估计我得想半天。
1: 哦，
0: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哦，是，还有一个长得很像物字又像母字的那个字，我以前会读成母丘脸啊，那个人叫关丘关，读关关丘俭，就是三国时候的一个名将啊，那个字念关。
0: 不是，我想不起来那个字，
1: 就很像母亲的母的那个字，
0: 直接撇下来那个，
1: 那好像是
0: 贯穿的那个，
1: 对，贯穿的。
0: 好了，它叫什么来着？
1: 关，第一声就帽子那个关，关秋简。对对对，我先读母秋脸了。
0: 我感觉这个节目是上给我们俩听的，
1: 互相，
0: 我俩自己
1: 科普。
0: 哦，对对对，
1: 让大家长点见识，我觉得。
0: 但是就是说一些常见字当中，我们有可能是哪些读错的？
1: 对的对的，哎。啊，他这个科普的是伦理的知识吧？他说妈妈的妹妹
0: 的
1: 老公，
0: 妈妈的妹妹，
1: 他一直喊姑爷、姑丈、
0: 姨、
1: 妈
0: 妈那边读
1: 姨嘛？妈妈的老公啊，对，
0: 姨丈
1: 、哦、
0: 姨丈啊，
1: 是，
0: 对
1: 对，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
1: 嗯，
0: 爱叫什么叫什么，
1: 对的对的，
0: 你们彼此觉得合适就好了。
1: 你要多巴结巴结姨丈啊，因为姨丈会比较红，姨丈红。烂梗，
0: 走吧，
1: 赐我一丈红啊！
0: 本来想说一个事的，不说了
1: 啊！你说，
0: 我不说了，
1: 你不会忘记了吧？
0: 下一个，我当然想起来了
1: 啊！说一下，
0: 不要
1: 了，说一下，说，把我这烂梗冲刷一下。
0: 好了，下一个是什么？
1: 嗯啊，真不说啊。
0: 是
1: 什么？
0: 在和在
1: 哦，当然会
0: 认真的区分，
1: 会
0: 的
1: 我都会区分。
0: 你在哪个地方？
1: 我用法都会区分。
0: 下面一个再见的在呢，是说再一次，再见，再会，
1: 对
0: 对，你在哪里？
1: 在
0: 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用在。
1: 嗯，
0: 你如果比较难区分的话，应该是那个的的地。
1: 对，
0: 都读的。然后因为地它是这样的，它接后面接动作嘛，
1: 接动作。
0: 但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语法它这样用，它后面不是动作，但后面有动作，它不是马上接一个动作。
1: 哦，
0: 它也用了个地。
1: 对对对，一种表状态嘛，一种表归属，然后一种表动作。动作后面跟。所以我一开始也是搞不清楚，我就随便写了。
0: 不，
1: 上大学之后我开始搞清楚了。
0: 我是现在搞清楚了，我现在就把这绝招交给了孩子。
1: 哦，
0: 对，我现在就会跟他有意识的这个。
1: 对，好，小的说给予这个倒是很小搞清楚了。
0: 他是给是给，他是这样的，他
1: 给，
0: 但是他因为两个三声变调嘛，所以就还是读成二声嘛。
1: 对。
0: 对，
1: 就平时我们
0: 给予，但其实它是三声吧，我记得是。
1: 其实这种也挺容易混淆的，因为你在语流音变的时候，你两个第二声变，两个第
0: 三
1: 声，然后第一个变第二声，你会觉以为它是第二声的字，然后它单独出现，或者当它在结尾出现的时候，你会以为它读第二声。有的字真的是这样子。
0: 它不是有的字，都这样。
1: 啊，对对
0: 对，
1: 就
0: 所以你的字音要熟悉。
1: 对，就有的字它确实是第二声的，但有的字它明明是第三声。
0: 两个四声读的时候，前面那个比如是五幺的嘛，它读成五三了。对，比如说。哎，两个去声有什么？
1: 两个去声没有了吧？
0: 两个去声四声的字词，
1: 谢，那变轻声了，谢谢，
0: 不是
1: 棒棒，你好棒棒，
0: 是因为那个它后面是轻声，我是说两个四声的字，
1: 有这个
0: 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有音变的，前面那个就读的短一些，本来说比如说去声是去。我们是讲五到一嘛，它变读到五三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读那么标准。

0: 啊，方便下一个发挥
1: 啊，
0: 就这意思
1: 啊啊啊，咱砍你半截啊，
0: 不是，到一半就行了。
1: 还有强字，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你
0: 勉强，
1: 对，当你设计勉强强人所难啊的时候，他就是第三声啊，很厉害 ，strong 的时候就是第二声
0: 强
1: 壮。
0: 对，那天那个谁跟我说这个事儿也是。他说
1: 我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哦，对，我想起来有一个小朋友，
1: 嗯，
0: 出生的小朋友跟我讲，
1: 嗯，
0: 他说了一个什么，我就说勉强，
1: 嗯，
0: 然后跟他说三声，他说啊这样吗？
1: 嗯，
0: 可能很多人还不一定知道
1: 啊，
0: 嗯，但是好多人还这个哈哈哈还
1: 说在在
0: 分不清在和在，
1: 啊、这个我后来知道了，蛋挞第四声，
0: 嗯
1: 啊，我读蛋挞嘛，那
0: 他不是蛋挞，
1: 广东人会读成蛋挞、
0: 嗯、
1: 正常啊。
0: 嗯，
1: 长得又像塔，
0: 所以就跟那个什么骰子一样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时候知道它是读什么，
1: 是，但是生活中不会这么用。
0: 大家已经是、
1: 嗯、
0: 对，除非要考试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在学习当中，我就会跟他讲、嗯、啊，那个是什么？
1: 啊、
0: 嗯，对，一般的就是尽量的克制，
1: 对对，
0: 克制你的。
1: 这和本能和你的常识惯性啊，刚斗这个应该是，
0: 嗯，应该是，
1: 是吧？还有绝
0: 对，
1: 嗯。就玉的一种啊，它王字旁，
0: 美玉，
1: 对，美玉，
0: 一个王一个玉，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1: 啊、
0: 哎，曾经想起一下这个字，
1: 哦，这样子，怪不得、
0: 哦、小朋友想起一下这个字、
1: 没有，我刚学会这个字的时候，我还老是跟，
0: 因为它比较少用，
1: 对，
0: 那个是就读
1: 金字旁那个搞混，我会把那个就写成绝，你知道，我说哎，
0: 就让他读
1: 绝吧，自作聪明了，嗯，
0: 水，
1: 它应该有两个读音。
0: 它是
1: 一个口语
0: 跟谁、
1: 嗯、
0: 对口语化的问题嘛，就是说你在规范里面读谁、
1: 嗯、所以这两个一字音都有的，
0: 没关系啊，还有这跟这儿，
1: 还有一个燕子你知道吗，嗯的读音，
0: 嗯，
1: 嗯的读音怎么写，就是一个口一个嗯字
0: EN 呢，
1: 你知道规范读音是怎么吗，是 NG 呢
0: 啊，对，
1: 嗯，
0: 有一些好像是这样的、哦、
1: 嗯，他在词典里这样写，我说
0: 我曾经好像见过，然后就觉得特别奇怪，
1: 对，你的声母呢，
0: 不就是我学习到的东西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嗯、你知道吗，
1: 啊，对，我也没学过，
0: 我的语文老师教给我的所有东西都没有这个东西
1: 啊，然后被朋友纠正之后我也没话说
0: 了
1: 他不是你播音主持人吗，
0: 才学书签
1: 嗯，
0: 你看那个店名称我不是被纠正过
1: 哦，
0: 因为它是一个金字旁加个当嘛，想当然的读一半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对
1: 对，店名称，
0: 嗯，
1: 然后
0: 今天这节目一定要上吗？
1: 没事，接个短的，
0: 这脸打这么多，
1: 说说我们职业生涯踩过的坑是吧？
0: 嗯，
1: 说不定你们孩子家以后读大学用得上的，你还可以纠正他们。主持人告诉我，
0: 不，
1: 哦，说不定又变了是吧？
0: 又变了，
1: 以字典为准吧。
0: 我看一下，
1: 嗯。环吧，圆的还是
0: 更古
1: 、
0: 啊、更古不变嘛、
1: 嗯、你看读错三遍啊，有土字旁那个是圆嘛，
0: 嗯
1: 嗯，还有
0: 会劝的劝，有人懂，不是劝吗、
1: 啊、不是劝吗，会有人读成卷吗，会可能会有人读成卷吧，劝应该是没有错，
0: 不是劝吗，
1: 是劝，嗯，
0: 它多音字，但是有个是炫，
1: 这个
0: 炫
1: 极少用，这个，
0: 嗯，
1: 估计现在都没人用了，以后都不
0: 会
1: 出，会不会出现在词典，
0: 有那个劝
1: 啊，
0: 嗯，听我劝
1: 啊、
0: 可能还是会有的，
1: 嗯，
0: 哎，东莞，
1: 他打了个居字啊，
0: 对，他读了很多年的东莞，
1: 哦，
0: 对，
1: 啊、哦，婉婉类清，有这个字音，
0: 嗯
1: 嗯，
0: 它是多音字，
1: 应该
0: 是不一样的，
1: 婉婉类清，对，
0: 啊，
1: 确
0: 实
1: 是莞尔一笑的莞，
0: 嗯，不是你的错，它多音、
1: 都是字音惹的祸，
0: 对，吮吸啊，
1: 对，
0: 啊，有人读
1: 吮
0: 吸，
1: 可能跟。地方方言有关，我发现有的地方方言他们
0: 以前身边有同学还是
1: 会读允是吧，
0: 损息
1: 哦，
0: 他是
1: 损色
0: 允息、哦、然后他是损息嘛，
1: 啊，
0: 这个
1: 是
0: 我是在哪记下来的，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
1: 嗯、
0: 没有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强调了
1: 哦、
0: 嗯、
1: 磨牙生血杀人如麻记住啊
0: 就为了一个圣诀、记下了一度音，
1: 这个也得记啊，这种分失了还挺冤枉的、我觉得
0: 暴殄天物这个应该不会吧、
1: 对，就基本学过就不会忘记，因为它确实、第一常用，第二不容易就是记混，它不是说相近的、什么
0: 我自己会先
1: 跟
0: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
1: X 跟 S 的这种
0: 有两个字比较难用，
1: 发音比较相近的，
0: 我自己觉得啊，就做作业的做跟做、就是比如说做作业两个做了吧，
1: 哦，
0: 做事就是单人旁骨加反人旁是这个做、作业、那肯定是要这个
1: 做、
0: 做
1: 的用法、是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比那个嘚嘚嘚嘚还要难
1: 啊！是，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搞懂，
0: 我觉得好烦。
1: 到现在我们还没完全搞懂，大概知道啊。
0: 没有，
1: 只能用语感去写。
0: 有一些里面写的那个什么，我有时候都在想，他用对了吗？他写对了吗？
1: 啊，
0: 我
1: 去求证一下啊。
0: 求证，然后用对弈出来，
1: 吹毛吹毛求疵的习惯。
0: 然后来想算了，
1: 用着先，
0: 就这样了
1: 啊。哎，还有一个是，哎，他这说到菜鸟驿站，我想起一个，我又忘了，算了。
0: 这叫漱洗是吗？不是洗漱是吗？
1: 这个换洗吧，是不是？
0: 哎，换洗吗？
1: 我看一下，
0: 确实是有个换洗
1: 啊。
0: 哦，那漱是三点水那个
1: 哦，灌灌洗，
0: 口字旁那个
1: 灌洗，
0: 洗漱我看啊，洗漱应该三点水还是口字旁？
1: 洗漱是，我看一下，你突然这么问我有点想不起
0: 来。哎，他两个都有，你知道吗？他两个字都有
1: 啊、哦。
0: 嗯，
1: 哎，还有就是唯唯一的唯和唯他的唯，有时也会搞错。
0: 要不该下节目就下节目了吧？
1: 洗漱是三点水，三点水。
0: 嗯啊，该下节目就下节目了吧。
1: 差不多了，反正也再丢两回吧，
0: 脸丢的差不多了。
1: 啊、好，还《甄嬛传》，
0: 但确实是很多人会提出来一些，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字、啊。
1: 对，
0: 对，
1: 嗯，
0: 这个叫什么？
1: 茶派
0: 呀、啊。
1: 你看，一看这字就不像是，
0: 不就是
1: 中国本土的？
0: 朴朴、
1: 啊，对，
0: 它是三个音，还它好像好几个音哦。
1: 两到三个，两个音是不是？对，朴和朴嘛，对。
0: 我以为它好几个。
1: 我为什么？因为。记得朴这个音，是有同学学了朴的音之后读朴树，
0: 不是，是因为那个韩国有、
1: 韩国人对
0: 朴槿惠，
1: 是
0: 因为这个、所以就比较容易记。
1: 对，然后
0: 我没想到优惠券的券还是有，还
1: 有
0: 人很多读成
1: 卷
0: 呢，
1: 它跟卷像，就字形像，就会字形会通到那个音里去。嗯，牦牛是吧？
0: 嗯牦牛，
1: 对，以前我小时候也读牦牛呢。
0: 比如生蚝，生蚝的蚝是
1: 也很像，
0: 也很像，但是、因为有些人会简写嘛，虫加
1: 虫
0: 毛嘛，
1: 对
0: 对，然后简简单，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不要讲了
1: 哦，
0: 嗯，下节目了吧？
1: 对，差不多下节目了，
0: 好，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会，
1: 拜
0: 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昨日，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副市长黄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受爱心企业及团体代表捐赠。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受认捐总额5950万元。现场还宣读了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相关表扬通报。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香港河源社团总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源供电局等21家企业及个人获得表扬，并颁发了奖杯证书。近日，市人民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机关红心向党奋进新城歌咏比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14支参赛队伍以饱满的热情、嘹亮的歌声、经典的旋律，致敬党的光辉历程，表达河源检察干警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连日来，河源国家高新区领导深入重点联系企业，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连日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市机关大院食堂开展2026年河源市反对浪费、崇尚节约主题宣传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干部职工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带头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9: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9: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君爱民，民拥军。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12位决赛晋级选手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现男越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实践。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2000元。办法自今天起实施，有效期5年。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3大股指涨跌不一，创指午后震荡走低，跌1.89%，科创50跌超2%。板块方面，养殖板块集体爆发，大金融板块走强，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创新药板块持续走强。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回调，光纤、CPO、PCB 等方向跌幅居前，快客智能跌停，半导体板块午后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3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12.45点，涨0.44%，深成指跌0.53%，创指跌1.89%。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1号，3场淘汰赛打完，有绝杀，有碾压，还有东道主的完胜，故事线非常的丰富啊，赶紧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1点开始的科特迪瓦对挪威队的这场16分之一决赛，最终的结局呢是挪威2-1力克科特迪瓦。这一场呢可以说是淘汰赛版的矛盾对决，说是矛盾对决，但这场球的内容呢远比最后2-1的比分更加的跌宕起伏。上半场两队呢可以说是相互试探，踢得比较保守。第39分钟，挪威小将努萨在左路拿球内切，起脚兜射出一脚世界波，皮球带着弧线直挂死角，1-0。数据显示啊，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只有4粒进球的配合传递次数比这个进球更多。而努萨呢到今天为止只有21岁74天，他成了挪威队在大赛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厄德高还送出了一个助攻，他成为历史上3位在个人前3场世界杯比赛里每场都贡献助攻的球员。 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科特迪瓦全力反扑。

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佩佩打出精妙的撞墙配合，迪亚洛突入禁区连续过人，一脚劲射扳平比分。这一刻，科特迪瓦队史第一次世界杯淘汰赛之旅似乎就要迎来最甜蜜的时刻。但是剧本并没有这么简单。第86分钟，也就是距离常规时间结束不到5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中路跟进推射空门得手，2-1，挪威队凭借这个进球绝杀了比赛。这粒进球呢，对于哈兰德个人来说呢，也是里程碑。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来到的第5个，而且成为72年来第一位在职业生涯前3场世界杯比赛里场场进球的球员。更重要的是，这粒进球帮助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16强，而这还是他们队史第一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而下一轮，挪威将会挑战巴西。再来关注一下凌晨5点开始的法国对瑞典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法国兵不血刃。瑞典从 F 组死亡之组里好不容易挤出来，结果一进淘汰赛就碰上了认真模式的法国。什么叫做认真模式呢？姆巴佩给出了答案，上下半场各进一粒进球，完成了双响，而且呢，这两个球都是运动战的进球，没有任何点球或者是任意球，纯粹靠个人能力碾压。而最恐怖的数据还在后面，姆巴佩以实力进球超越格策，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总数最多的球员。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已经达到了18个，这个进球数呢追平了梅西，并列历史第一。但是他的年龄才只有27岁。这场呢还有一个人值得拎出来要单说，奥利赛，因为他有2个助攻了，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数来到了5次，领跑助攻榜。法国这一套前场的配置，姆巴佩、奥利赛、巴尔科拉3个人的进攻组合，让瑞典的防线顾此失彼，所以最终的比分3-0干净利落，法国拿下瑞典，也直接宣告了 F 组4支球队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能够走进16强。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出现只是第一关，真正的厮杀在淘汰赛等着你。而下一轮的法国将会对阵淘汰德国的巴拉圭，再加上刚刚说到的挪威对阵巴西，2场欧洲对美洲的8强门票的争夺。再来关注一下第3场比赛，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本来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呢，应该是在7月1号的上午9点，但是因为墨西哥城出现了爆裂的雷暴天气，闪电风险过后呢，国际足联临时宣布推迟了1个小时，到北京时间10点才开球。赛前呢，还有一个小花絮，有墨西哥的球迷跑到厄瓜多尔下榻的酒店门口，整夜放烟花。厄瓜多尔的足协都发了官方的声明抗议，说这干扰了球队的备战，申请了申诉。不过国际足联最终没有追加处罚。而比赛本身剧本呢，在开场的10分钟内就基本写完了。上半场的第22分钟，墨西哥打出了高效反击，基尼奥内斯左路拿球，长途奔袭到禁区内切爆射破门，1-0。这个球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基尼奥内斯接球的时候还没过半场，不越位，所以他最终一路狂奔完成了这次射门。第31分钟，厄瓜多尔后场站位混乱，连续失误，墨西哥反抢成功，基尼奥内斯横传，西门尼斯跟进右脚的外脚背抽射，比分锁定在了2-0。此后呢，厄瓜多尔也不是没有机会啊，前锋耶伯阿上半场有2次非常有威胁的突破，一次打门柱内侧弹出，一次呢被对方门将兰赫尔神扑化解。但整体来说，墨西哥这场的高原主场优势以及高效的反击，让厄瓜多尔的铁桶防守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那有一个数据也有意思，厄瓜多尔上一次单场丢球1个球以

0: 耶在冲突当中捂嘴跟队友说话，被对方球员投诉，主裁判回看 VR 之后呢，直接红牌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二张捂嘴红牌。因卡皮耶也是阿森纳的后卫，这个画面传出来之后，社交媒体上已经各种 P 图玩梗了。最终比分2-0，墨西哥晋级。下一轮他们将继续坐镇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和刚果金的胜者。截止到目前呢，美加墨三支东道主全部亮相，加拿大1-0淘汰南非，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两支东道主都进了16强。而到明天上午呢，美国还将对阵波黑，三支东道主能不能全部打进8强，美国这一关很关键。另外，随着7月1号的3场比赛结束，16强的已经确认了7支球队：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接下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能不能拿下剩下的3张门票？7月2号见分晓。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回顾了7月1号结束的3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对7月2号的3场比赛做一下预测。首先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2号的凌晨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说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个背景啊，德国和荷兰在第一轮的淘汰赛里相继出局了，德国点球不敌巴拉圭，荷兰点球输给了摩洛哥，这两支世界杯的豪门都被看似纸面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淘汰掉了。这事儿一出啊，所有的强队都后背发凉，英格兰也不例外。英格兰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身价13.2亿欧元，世界排名第4，小组赛呢是2胜1平，以 L 组头名晋级。凯恩呢3场小组赛打进3球，已经超越了莱因克尔，成为了英格兰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而贝林厄姆呢也是攻守两端都有输出，整支球队3条线都有球星压阵。但是呢，确实这支球队隐患也有，而且还不小。特别呢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闹人慌，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大腿拉伤确定缺阵，利夫拉门托更是直接退出了大名单，昆萨也在小组赛的末轮伤了。主教练图赫尔呢现在只能用的边后卫就剩下了斯彭斯这一个人了，可能呢还要让孔萨去客串，边路防守的深度打了一个大的折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果金这支球队是什么来头啊， K 组第3，1胜1平1负，拿到4分，队史呢是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支球队呢阔别世界杯52年，今年第一次回来就直接进入到淘汰赛。3场小组赛首轮1-1逼平了葡萄牙，次轮1球小负哥伦比亚，末轮呢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扳3球，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韧性可以说拉满。更值得说的是，这支球队的打法恰恰呢就是克制传控型强队的利器。主教练德萨布尔是法国人，打的是5-4-1，极致的低位防守，全队呢收缩禁区，中场绞杀，把空当呢压到最小。而进攻呢就靠一个人维萨，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锋。 莫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他一个人打进了2个球，状态火热。他和

0: 岸比萨卡是队友，对英格兰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的熟悉。两队呢在历史上呢是第一次交手，虽然纸面的差距非常的悬殊，但是德国和荷兰的例子就在眼前啊，所以呢英格兰的球迷们还是非常担心这场比赛的。这场球的关键呢就在于英格兰能不能早点破门，一旦久攻不下，刚果金死守90分钟拿到平局，拖进加时赛，甚至呢拖到点球大战，那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呢很多球迷朋友预测2-0或者是1-0英格兰能够小胜晋级，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三狮军团这场可能不会轻松，要比想象中更接近1-1或者2-1。破密防这件事呢，英格兰小组赛对加纳就已经吃过亏了，全场70-80%的控球率，最后依然是0-0，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说完了英格兰对刚果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场，北京时间7月2日凌晨，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这场球呢很有意思，叫做攻防矛盾之战。比利时世界排名第八，德布劳内、卢卡库这些名字一摆出来，牌面确实够硬啊。小组赛1胜2平，保持不败，进攻火力有保障，中场掌控力也够，但问题出现在防线，球员转身速度偏慢，面对高速反击容易吃晃。而塞内加尔呢，从 F 组出现，这个组被称作死亡之组，法国、挪威都在里头。塞内加尔首轮打平，第二轮输了，最后一轮呢5-0大胜伊拉克，硬是刷够了净胜球，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惊险突围。阵中呢有马内、萨尔这些在五大联赛曾经踢过球的球员，个人能力肯定没有问题。但这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就是他们的主力门将门迪大概率因伤缺阵。而说到守门员这个位置，换个人上去可能影响确实很大。而比利时进攻端最怕的就是快速反击，可偏偏呢塞内加尔的速度型球员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呢这场球我个人判断呢，场面会比较开放，节奏快，进球可能不少。比利时中场占优，但是防线有短板，塞内加尔冲击力够，但替补深度一般，常规时间能不能分出胜负还真不好说，很有可能拖到加时甚至点球。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7月2日上午8点，美国对阵波黑，这也是东道主淘汰赛的首秀。美国这届世界杯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地组2胜1负积6分，进了8个球，以小组头名呢强势晋级。球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主打高位逼抢和边路的快速突破，普利西奇、德斯特、巴洛贡这些球员冲击力十足。而且他们的主教练名帅波切蒂诺带了这支队有2年的时间，战术体系打磨得非常的成熟，不是那种临时凑起来的杂牌军。而且美国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主场。数据非常的有意思啊，美国队史呢跟欧洲球队交手21次，只赢过一场，就是2002年赢了葡萄牙。此后20多年逢欧不胜。但是东道主的身份是真的管用啊，小组赛2场比赛呢就已经证明，只要气氛一带起来，球员真的是能多跑一步多扛一秒。而波黑这边呢则是另一个故事了，世界排名第65位，全队总身价只有美国的0头，这也是他们队史第一次杀进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支球队的核心只有一个词，哲科。40岁的老将，职业生涯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个人能力还在，但是速度体能都下滑明显。波黑呢主要靠5-4-1深度收缩防守，然后呢抓定位球和高空球，哲科在前场争顶做支点。那这场球的逻辑非常的清晰，就是美国的边路速度能不能冲垮波黑的防线，波黑的密集防守和高空优势能不能撑到70分钟之后。另外呢波黑有一个大杀器啊，他们曾经在欧洲杯预赛点球大战淘汰意大利，这支球队的心态在点球这事儿上呢是真的强，一旦比赛被拖进点球，波黑的胜算会明显的上升。那目前我们看到平台给出的美国开出的主胜概率呢是 56%， 平局 29%， 客胜 15%， 所以综合来看，美国常规时间晋级的概率更大。但是波黑的防守韧性以及哲科的高空轰炸足以让这场球的过程比纸面差距更加的焦灼。而我的个人预测呢，这场比赛啊，美国能够小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或者是2-1的比分。最后来总结一下这3场比赛，3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英格兰要证明豪门不掉链子， 比利时呢要证明黄金一代还有一点余光，美国要证明东道主能够在淘汰赛走得更远。那目前呢淘汰赛踢了这么多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些比赛结束之后背后的一些故事。前七场比赛打出了两个补时绝杀，三个点球大战，还有死亡之组 F 组全军覆没。这届世界杯可以说用四个字形容，意料之外。首先说一下加拿大对南非，这也是淘汰赛的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全场压制，但是就是打不进去。直到补时第二分钟，加拿大呢才一脚远射完成了绝杀，1-0。至此呢，加拿大也创造了历史，队史啊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并且赢球。第二场呢是巴西2-1力克日本，日本上半场先下一城，亚洲独苗取得领先，而下半场的巴西队狂攻，最终是在95分钟独秒绝杀，马丁内利一击致命，2-1巴西惊险过关，而日本的16强魔咒依然延续，他们队史五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五次全部告负。而德国队1-1对巴拉圭，最后点球被淘汰，这场比赛呢也创造了历史，因为德国队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巴拉圭呢是继2010年之后首次赢得淘汰赛。控球率德国7-5，射门21-7，围攻了120分钟就是拿不下，而德国人呢自己掉链子，在点球大战当中翻车了。再来说一下荷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荷兰先进一球啊，眼看胜利在望，但是补时阶段的摩洛哥头球扳平，拖进加时，加时赛里同样没分出胜负，点球大战开始，摩洛哥门将布努成了这场比赛的主角，连续扑出荷兰的点球，最终呢，摩洛哥3-2点球胜出，晋级下一轮。摩洛哥呢，也是世界杯截止到目前发挥最稳定的一支球队，依然延续了上届世界杯四强的这样的实力，不仅赢球，而且是踩着传统豪门赢的。这场比赛布努这个名字就已经是摩洛哥的英雄。另外还要说一下，就是死亡之组 F 组全员团灭这件事呢，值得单独来说啊。四支球队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本身呢四支球队全是淘汰赛级别的队伍，被称作死亡之组。结果呢，突尼斯小组赛出局，日本倒在了巴西脚下，荷兰倒在摩洛哥脚下，瑞典倒在了法国脚下，一个都没走进16强。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出现容易晋级难，小组赛的胜利只是入场券，真正的厮杀依然在淘汰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猜的结果吗？其实呢，竞猜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 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7: 我是小小朗读者，
6: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别等来日方长，学会珍惜当下。有位作家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的可能。总以为人生还长，时间还有，结果很多人和事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追回。人生在世，悠悠时光看似漫长，不过是白驹过隙，悠然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才会大彻大悟，哪来的来日方长，今天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生活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就好。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宏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时光》。有人说，只要对任何一切抱有希冀，就会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曾经我也相信，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可以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灿烂，那般温暖，然后路过的人都会对我感叹，忍不住为我鼓掌。但是这仅仅只是曾经而已，当现实在我面前，我却懦弱到了极点。我想我对梦想已没有任何热情了吧。就如现在听到任何关于未来的事，都不会再心潮涌动，薄凉的心脏敷衍着生和死的交替，在胸腔里挣扎着跳动着。关于信仰梦想，不沾染尘埃，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2年前苏打绿是我的信仰，我坚信着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会能把梦想变成我们想要的。2年后我对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执着，因为我一直坚守着信仰。时间久了，我才发现明不明天都已无所谓了。就算白天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把我死去的信仰点燃。关于时光，原来不管事物怎么的变迁，时光依旧似水奔前。我也想坐在时光里，然后不小心让记忆轮回到以前，多么远久的回忆了呢？与现在的漠然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弥足的珍惜。我看到那些倒退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张扬，曾经的梦想如烟花般璀璨。这些年华都在流年中安然揽过，然而在青春的岁末，这一切已都消逝了，记忆与现在已在我光年之外，相距太遥远了。
1: 感谢黄宏浩带来的精彩分享。《时光》这篇散文中提到，年轻时的我们虽然狂妄，但怀揣着使命感和勇敢，那时的一切都显得神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勇敢可能会逐渐逝去，更多的是忧虑和自我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或索取而不愿付出，那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这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作者提倡给自己多些自由，给别人多些温暖，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的充满了愉悦。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的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印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结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儿，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面目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美丽的真理。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秋田，那细小的禾苗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线的毯子。我喜欢山，每次当窗而坐总觉得满而尽绿，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枯竭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解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予他们同样的尊荣。我真喜欢，喜欢活着，喜欢这个世界。
1: 感谢蓝嘉瑞带来的精彩分享。我喜欢是张晓峰的散文作品，原文内容丰富，涵盖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受。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梦、花、书、朋友和生活的喜爱，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珍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秋信。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漆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以枪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清风，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感谢刘秋信带来的精彩分享。月光下的中国来源于诗人欧震，创作于2022年1月19日，整篇诗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深的赤子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了祖国的发展，让人充满了爱国情怀。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罗嘉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花之歌》。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祭献。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禽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乌篷的独眼向我凝视。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顾影自恋，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

尚未完全领悟。感谢罗嘉义带来的精彩分享。花之歌是黎巴嫩作家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组歌中的一首，诗人用花的语言来叙述大自然的话语，文中尽显纪伯伦风格中的轻柔、凝练、隽秀与清新的语言特点。诗人通过花语的清新流露，构建了一幅大自然活生生的图画，图画中有诗意的浪漫，也有现实的真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叶欣，我带来的文章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荣君画的，上方的左角写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就是所谓软金钩吗？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假设小叶于清风中，只有一圆月，淡淡的清光遍满纸上，月的纯洁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身而下，是一只娇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也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立立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栖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紧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丝痕迹。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烟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那高居着的一只八哥又为何竟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吗？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吗？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的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叫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吗？这夜话布局那样精细，设色那样柔和，古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后已足轮机夹随而有余。我看了这话，徐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致这一段姻缘。但我于中西的话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 感谢叶欣的精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由朱自清写的，月朦胧鸟朦胧，形容了夜晚的

月亮和鸟影，月亮被云朦胧遮挡，不见明亮之貌，鸟的形象也不清晰可见，给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这种朦胧的景象使人感到宁静神秘而又诗意盎然。其次，联觉海棠红描述了海棠花在夜晚中洋溢的红色。海棠花是中国传统的美丽花卉，以其红艳娇美而闻名。卷帘的意象暗示了花朵的繁茂，红色更进一步强调了夜晚的热烈和独特。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句诗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将夜晚的景色描绘得生动而朦胧。在描绘自然景色的同时，蕴含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我是主持人陆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7: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上午，全市2优1先表彰大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更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奋勇争先、担当实干，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12位决赛晋级选手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现南粤儿女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实践。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2000元。办法自今天起实施，有效期5年。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今天公布，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长三角铁路暑期运输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 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三场比赛开打，即0点英格兰对刚果金，4点比利时对塞内加尔，7月2号8点美国对波黑。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我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5: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6: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5: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7: 行，我马上就到。
5: 他们是最平凡的。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卢诗。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 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 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 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一初心使命呢，激励着10,128.6万名的党员不断前进。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有阵雨， 25到34摄氏度， 明天是多云天气， 25到33摄氏度， 后天也是有阵雨啊， 25到33摄氏度。

在吃早餐的时候，大家都是爱喝豆浆还是爱喝牛奶还是咖啡呢？各种不一样的饮品啊，千人千爱。那么豆浆呢，也算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品啊，而且还是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很多人都会用它当早餐，每天一杯。也有人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的传言心有余悸，对豆浆爱而不敢喝。豆浆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来了解一下豆浆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第一个，补充蛋白质。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啊是不相上下的，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也比谷类和蔬菜啊要强得多。第二个，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大豆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可调节脂蛋白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降低血脂。有研究提到啊，大豆异黄酮能够有效地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防治心血管疾病是有重要作用的。另外呢，豆浆当中的钾含量还不错，对控血压有很大的帮助哦。第三个，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作为植物雌激素，对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雄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呢，也能够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与雄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第四个，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风险。有数据显示啊，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 26.3 毫克，相当于15至50克的大豆，可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第五个，对肠道的健康有益。豆浆当中呢，含有低聚糖成分，比如棉子糖、水苏糖等等，它们啊都属于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但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气，可引起腹胀，这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可能不太友好，那就得少喝点了。第六个，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要想保证骨骼的健康，不仅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啊也是十分重要的。有分析显示，大豆异黄酮可显著的改善更年期女性腰椎骨颈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每天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6到12个月，可显著的增加更年期女性腰椎骨密度哦。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那么豆浆喝多少最合适呢？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人群每天吃15到25克大豆及豆制品。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的话呢，可以用15到25克大豆加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啊，对健康是益处多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别指望喝豆浆补钙。用15到25克大豆打豆浆，钙含量是为29到47毫克。那么很多人打豆浆之后呢，还会过滤掉豆渣，这就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豆浆当中的钙含量仅为100克当中5毫克，这跟牛奶比啊，相距甚远，仅为牛奶的4.6%。在我身旁。

那么和豆浆有关的传言也是非常多啊。第一个，有人说这个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其实是不会的。豆浆当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主要起到作用的，主要起到呢是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

平衡的作用啊，并不会导致胸部变大。第二个，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啊，也不会。喝豆浆呢，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啊，最应该的是要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第三个，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可以放心吃啊。民间呢一直流传着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豆浆煮熟之后，绝大多部分的这个胰蛋白酶抑制剂呢就已经失去活性，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抑制蛋白酶的活性，或者是影响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鸡蛋是动物蛋白，豆浆是植物蛋白，二者一起吃啊，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第四个，痛风患者不能够喝豆浆。能喝，但是要注意浓度。痛风以及高尿酸患者饮食上最关心的就是食物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低于100克30毫克就属于低嘌呤食物了。虽然说大豆本身的这个嘌呤含量不低，但是被做成豆浆、豆腐等豆制品之后呢，嘌呤就会有损失或者是被稀释。豆浆的嘌呤含量与浓度有关，浓度越低，嘌呤含量就越低。如果有痛风或是高尿酸，可以喝低浓度，比如说这个浓度为10%、5%以及2.5%的豆浆。不过呢，也有部分人群进食豆浆或是豆制品之后会诱发痛风，这方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而定哦。总的来说啊，每天一杯豆浆能够给身体带来诸多益处，那建议大家喝豆浆就最好不要放糖了，尽量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吃甜的呢，可以加2颗红枣或是1小把枸杞来提升口感。另外啊，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够喝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念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7: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8: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9: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8: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10: 玩游戏来了，
11: 游戏开始了
12: ，Ready？
11: 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暑假就要到来了，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已经想好要到哪玩了吗？或是有这个朋友想要来河源的，你又会推荐他们到哪去玩呢？盛夏富绿湖，开渔起新欢。2026暑期重磅文旅盛宴是重磅来袭啊！7月4号到5号，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会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开幕。此次开渔活动呢，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创新融入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式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探店传播，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文旅体验，助力河源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

活动地点主会场是在万绿湖景区分会场环万绿湖八镇，活动时间7月4号到5号，活动内容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广阔行天下和圆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在万绿湖景区搭建集优品展销、文化体验、消费促进、直播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设置展位约50个。活动现场划分万绿湖水经济展销区、惠州韶关展销区、河源各县区农文旅融合展销推介区、环万绿湖农文旅融合展销区、万绿湖生态系列展销区、非遗展示体验区、直播销售等板块，围绕高端水饮、生态湖鲜、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文旅文创等重点品类打造展区，全方位的展示河源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与本土品牌实力，让广大游客在畅享万绿湖光山色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成果。第二个活动内容是莺歌舞表演，万绿湖开渔盛典正式启幕前，莺歌舞表演精彩放送，结合河源本土非遗表演，将岭南气韵挥洒得淋漓尽致，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仅预热了渔获丰收的喜悦，更以厚重文化底蕴为开渔仪式拉开了红火而庄严的序幕。

三个活动内容，传统祈福仪式，举行开渔仪式，重现渔家祈福传统。嘉宾鸣锣开渔，百船齐鸣，宣告开渔季正式开启。花神手持花盏、花灯、花篮、鱼灯献礼，寓意花开湖畔，渔获满仓，四季丰盈。

0: 忙的我
1: 第四个活动内容，万绿渔获归港，渔船归港，渔获展示，组织51条满载渔获的渔船从大湖面捕获归来，缓缓抵达万绿湖旅游码头，渔民高举鲜活的鱼儿，齐声高喊开渔喽，大丰收喽，呼喊声回荡湖面，将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每一个人。

0: 个活动内容：百花仙子、十二花神开场舞，花神团体演绎原创国风开场舞《湖光鱼跃》，十二花神对应十二个月花神主题造型，将国风美学融入开鱼活动，拉开开鱼大幕。
1: 牵着你的手，到一夜白头，我已是最富有。
0: 第六个活动内容：投鱼公益拍卖，现场展示万绿湖五条投鱼，并公开竞拍。拍卖所得拟以捐赠的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保护、增殖放流等相关工作。第七个活动内容：万绿湖鲜全鱼宴，现场推荐万绿湖特色湖鲜全鱼宴，播放万绿湖鲜全鱼宴宣传片，还有客家民俗开宴仪式，期间还有抽奖活动。
1: 复杂只剩我俩饮一杯。
0: 第八个活动内容：万绿湖开鱼季博主探店，博主结合探访打卡体验，推出万绿湖开鱼季两天一晚、三天两晚游玩攻略，附上交通、美食打卡点清单。
1: 时光难逗留，牵着你的手，到一夜白头，我已是最富有。
0: 第九个活动内容：音乐沙龙，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听湖咖啡区域举行音乐沙龙，畅游乐队及乐队现场演绎形式呈现，涵盖流行、民谣等多元曲风，兼顾经典与热门曲目，提升游客暑期互动体验。

0: 第十个活动内容，快闪非遗表演。万绿湖景区广场上演快闪盛宴与东园追龙非遗活动展演，活化客家非遗文脉，打造暑期文旅融合新标杆，为推动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有我在，你别怕。
0: 第十一个活动内容，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在箭头镇万绿洋潭垂钓竞赛基地举办。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以赛事 IP 加全域文旅加乡村振兴为战略引擎，激活体育加全产业链价值，打造国家级垂钓赛事品牌，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全面提速。

此外呢，万绿湖文旅周优惠活动更是惊喜多多。万绿湖鲜优惠活动，环湖各乡镇围绕开渔活动，结合各自乡镇特色开展活动分会场，形成开渔共欢的活动氛围。可以探店，可以打造渔货直供市集，渔民现捕湖鱼现场售卖，游客呢可以选购新鲜的湖鱼，可以推出万绿湖鲜订餐小程序，推出湖鱼销售，以及整合乡镇餐饮资源，推出开渔菜单或是折扣优惠，可结合河源康养定位，举办湖鲜养生讲座，传递湖鲜康养理念。由万绿湖吃全鱼宴联动福利活动，时间7月4号至7月12号，由万绿湖景区打卡龙凤岛镜花园客家风情馆品尝一鱼八味全鱼宴，推出优惠套餐，每为588元，打出游客吃好玩好组合拳。由万绿湖赠苏家围联动福利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在万绿湖游客中心窗口购买全价常规游船票的散客，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万绿湖簪花旅拍特惠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推出每人268元的限时旅拍套餐，原价是398元的，并赠送镜花园游览区门票一张。套餐包括客家特色簪花造型一组、万绿湖滨水场景拍摄、30张精修底片加3张冲印照片，为游客定制花神文化加生态打卡场景。

届中高考生专属免门票福利，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针对2026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应届考生，持本人应届中考证或是高考准考证与身份证，可免万绿湖1号线路游船门票，仅需支付船费每人55元，并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一张。

别再犹豫了，这个暑假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万绿湖，赏万顷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限定的夏日快乐。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

0: 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何国森、李永平、于其豹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李永平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和廉政包片工作，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摘要播发。文章指出，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特别是过去5年来， 我们经受住世界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

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风高浪急中前行，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关键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昨天上午，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活动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会见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会见中，何国森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源各项事业发展，特别是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经营者和爱心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广大爱心企业、组织和热心人士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千起帮千镇、万起兴万村等行动，为各项公益项目慷慨解囊、捐资出力，为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百千万工程贡献了重要力量。当前，河源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借弯曲力，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深度参与到河源发展中来，在推进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工作中各展所长，推动地方经济与企业发展共生共赢，继续发扬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奉献爱心，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共创河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何国森还要求有关部门严格规范公益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更好发挥公益慈善平台作用。爱心企业代表等做了发言，纷纷表示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参与到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努力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本台报道。昨天，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副市长黄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受爱心企业及团体代表捐赠。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自201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设立以来，我市连续16年举办630活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下，全市累计募集各类款项超过15亿元，特别是广大企业家通过千起帮千镇、万起兴万村行动，
持续有效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乡村，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绿美河源生态建设。谢春燕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和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社会团体、爱心企业、各界人士和各级各单位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十年根本改变的目标要求，聚焦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深化县镇村联动，紧扣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任务，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推动六三零活动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挥更大作用。现场宣读2025年度六三零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相关表扬通报。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香港河源社团总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源供电局等21家企业及个人获得表扬，并颁发了奖杯证书。此外，许俊聪和甘国英夫妇、广东锦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市华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及个人，在2025年度为我市捐赠50万元以上，并作为2025年度广东六三零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进入公示名单。本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前天，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龙川县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今年93岁的吴秀莲是一位有着77年党龄的老党员。李永平登门看望老人，关切地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李永平十分高兴，祝愿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在龙川县驼城镇驼城社区，李永平看望慰问有着41年党龄的退役军人苏可宁，与他拉家常问冷暖，叮嘱他注意保重身体。李永平说，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老同志安度幸福晚年。李永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138具体安排，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全力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一湖一城一盆地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实践，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

0: 玉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深耕两山转化路径、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性布局，更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明确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何立足生态禀赋，将一湖碧水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源头活水？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民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徐志民表示，建设环湾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对河源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是河源破解有生态无产业、有资源无资本发展困境的金钥匙。生态环境部门将主动跳出旧环保谈环保的狭隘视角，推动工作理念从守水护绿向经营生态迭代升级，全力让一湖碧水成为盘活全域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1: 建设环湾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河源打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带来契机。生态环境部门将进一步做好生态守门员与发展助推式，推动实现保护与发展双向共赢。
0: 要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向共赢，必须守住万绿湖一流的生态本底。我市坚持立法协同、红线约束与铁腕整治多管齐下，万绿湖自2011年公布监测数据以来，连续15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获评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随着桃花水母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生态品牌持续擦亮，为湖泊家多元业态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1: 多年来，我们通过完善立法、红线管控与专项整治等多措并举，确保湾绿湖持续保持一流水质，获评多项生态荣誉，湖区金丝生物接连现身，绿色发展生态奠基不断坑实。
0: 锚定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生态环境部门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深化流域联防共治，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壮大，并统筹推进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以更实举措补齐短板，以更高标准打造样板，真正实现好生态向好经济高效变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1: 做好价值转化助推式，优化审批服务，推行优信执法，支持湖泊家多元新业态发展，推动万绿湖 EOD 项目实现好生态变好经济，打好系统治理组合拳，重点实施近湖、亲湖、绿湖、治湖四大工程，推进美丽系列样板建设，以高标准生态治理扶抗完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报道。
2: 乐游河源，
0: 盛夏赴绿湖，开渔起新欢。备受期待的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举行。目前各项筹备活动正在有条部分的进行中，一场融合传统民俗、国风雅韵、湖鲜美食的文旅盛宴即将呈现。本次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风景区主会场及环湖八镇分会场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举行传统开渔祈福仪式、投鱼公益拍卖、万绿湖鲜全鱼宴等重磅环节，并开设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赏湖光山色、品传统民俗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货魅力。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慧明。
3: 当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展位搭建、节目排练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确保活动当天流程紧凑、气氛热烈。万绿湖景区、新港省级粤菜美食街，静待八方来客。
0: 今年的开渔节在往年基础上还创新引入快闪。

0: 展盛宴与非遗展演，并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实地探店，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新体验。后续还将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将单日庆典延伸为系列盛会，构建节庆引流加产业展销加民宿过夜加生态闭环的全域消费链条。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慧明：
1: 今年开渔活动在延续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非遗迎客阵容更强，花朝戏、客家山歌、莺歌舞轮番登场，活动周期更长，业态更丰富，从单日活动延伸为系列盛会。7月4日至12日期间陆续推出万绿湖畔音乐季、世界之境、全国摄影展、大草坪宠物乐园等特色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体验。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昨天中考正式开考，全市近10.4万名考生复考。中考首日，考试组织规范有序，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安全保密措施落实到位，顺利实现平安中考良好开局。昨天上午，近5.4万名考生参加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学科考试，全市共设48个考点。下午近5万名考生参加9年级中考，全市共设42个考点。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残疾儿童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申请审核等方面工作。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2000元。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河源多云见晴，有分散雷阵雨，25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02066339999，问问看。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0: 党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 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9: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3: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再多的再见都不如一句明天见。世界很大，91.1期待和你每一次在路上的遇见。此刻请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同走进电波的音乐世界。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7: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我们可以不留遗憾。

在刘若英后来这首歌下面有36万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一些相爱又错过的故事。有人年少轻狂，潇洒如歌，以为将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但十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自己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但其实有缘分的两个人，即使阴差阳错，最后也会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们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可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疾驰而过的汽车唤醒了妈妈的记忆，一直陪着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机器人。一家人的合影也是用机器人拍的，自己真正的丈夫早已死去，心如死灰的妈妈最后拿出了柜子里的药丸，倒在了浴室里面。随后渐渐失去父母的女儿也给自己戴上了智能眼镜，眼前机器人瞬间变成了爸爸的模样。后来他又买了一个机器人，植入了妈妈的记忆，他就这样跟两个机器人愉快地共进早餐。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汛期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某个人。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这首小阿七的《从前说》，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那段历史跟一份报纸有关，它叫《粤赣报》。
8: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70多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粤赣报是中共9联地委粤赣编支队的机关报，这份1948年8月15号诞生于增田附近山庄的报纸，于1949年10月停刊，共刊出198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中国地区，粤赣报成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行区域从九连山区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它的出现和存在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曙光。曾任粤赣编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 曾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边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烽火中粤赣报创刊。粤赣报创刊于1948年8月15号，此前各区曾分别办报，在联合区有人民报，在河东区有大众报，在河东区有辽源报，都是不定期出版的。粤赣报的前身是原九连工委的人民报。1948年夏，九连人民武装部队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和新式整军运动，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为扭转九连地区战局，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九连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成立中共九连地委和粤赣编支队司令部，组建主力团队，公开打出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编支队旗帜。同时，新成立的九连地委决定将原九连工委人民报改为粤赣报。7月，香港分局派陈东到九连山地区负责粤赣报筹办工作。当年8月7号，九连地区武装部队在河源上馆举行粤赣编支队成立庆典。粤赣报领导班子也定了下来，九连地委决定由支队政治部主任黄忠强兼任报社社长，陈东任副社长，原辽源报记者陈培任总编辑，乌维子、曾惠存任编辑，记者叶若洲，工作人员有庄云光、郑安、欧阳广田、吴斌等12人。8月15号，粤赣报在增田附近一个山庄里出版了创刊号。第一期粤赣报不仅刊发了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编支队成立和支队成立典礼的盛况、宣言、布告、本军目前的具体政策等消息，还发表了支队首长给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各部队首长、新华社的通电。不见面的指导员。粤赣报创刊号在创刊词中向读者阐明该报主要任务，一是宣传与解释本区领导方面的各项政策主张，其次是报道本区、友区及敌区的群众斗争和本军、友军的战绩，三是普遍深入地反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生活、思想、情绪、工作、学习，凡属有鼓舞作用的都是重要的材料，领导方面的政策与主张所引起的反应也将特别注意，以求对工作上的推引与检讨方面有所注意。粤赣报始终以宣传和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推动革命战争向前发展为根本宗旨，大力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及时地报道九连山地区人民群众斗争和部队的战况，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各地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及工农群众争相传阅，部队指战员把它当成政治课、文化课的好教材，称赞粤赣报是不见面的指导员，在营区出现了看报热。粤赣报除了编印报纸，还编印活页的新华社电讯，供各级指战员了解国内动态和国际一般要闻，还编印32开本的每月文摘书刊，刊登党中央的文告、政策法令和理论文献，作为干部政治读物，为接管城市做准备，集中编印有关工商业政策

干部思想作风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文件、著述等。支队司令员为《粤干报》撰稿。《粤干报》创办初期，设备简陋，四支钢笔、一块钢板、三块大小不同的油刷、几瓶油墨，这就是报社的全部家当了。九连地委支队司令部对《粤干报》的工作非常重视，黄忠强经常过问报纸的出版发行，钟俊贤亲自为报纸撰稿、修改审定社论，部队的各级指战员、机关干部和连队的文化教员都是报社的通讯员，地方党的同志也通过地下交通站把活动的情况转到报社，为报社提供了不少的新闻素材。由于环境恶劣，粤干报社经常处于转移状态，材料也缺乏，找纸张不容易，头三个月才出版了七期，后随着战局的扭转改为三日刊。报社的人才队伍也逐步扩大，还派出了两名随军记者，全社共有20多人。老龙解放前夕又改为两日刊。战地记者用最快速度报道胜利消息，为及时准确地报道战况、鼓舞士气，记者常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1948年11月15号，部队在大湖狮子脑围建保一团逢连，几名随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地采访。记者叶若洲随九江队钢铁先锋队的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奋不顾身地冲向前沿阵地，衣服被打穿了4个洞，依然不顾，采集到指战员们奋勇杀敌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指战员真英勇、撼天地、泣鬼神的通讯，给参战部队给予了很大的鼓舞。战斗结束后，报社全体同志连夜撰稿、刻写、印刷，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大湖狮子脑战斗的胜利消息。1948年秋冬间，武装部队连续取得了江边白马、大湖狮子脑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九连地区的战局。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支队政治部为了加强宣传工作，进一步办好《粤干报》，充实了报社的力量，调来随军记者李昌石、李翠、李蓝天、滕写元、唐玉，发行员饶音、曾秀霞等人。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粤干报的印刷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由原来邮印600-700份增加到近1000份，由巡刊改为三日刊，发行面扩大到韩江、北江、香港等地。他们还直接通过地下党或邮政部门邮寄到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手中。粤干报的威力是巨大的，以它为载体的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在游击区里，它是战斗的号角；在连队里，是政治课、文化课的教材；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又成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4月，报社为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喜讯，专门编印了特大号外，配上彩色的解放军形势图刊发后，从游击区到国统区

0: 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1: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九十一点一，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月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9: 春雨江春情故天。
7: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9: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北京时间22:05，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今天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专题。相信听众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受过乐坛当中一些同名歌曲的迷惑，有的是李逵李鬼之争，但有的呢确确实实是同一个名字，包着同一件衣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好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同名歌曲。乐坛里有句话叫歌曲同名不可怕，谁不火谁尴尬，但今天这个系列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只是谁更火一些，或谁更经典一些，谁更风靡一些的问题。那第一个要推的就是来自邓紫棋的再见和张震岳的再见，我们先来奉上邓紫棋的再见。

这首再见其实还是蛮让人唏嘘的，在邓紫棋还没有和蜂鸟公司撕破脸皮愉快合作的时候。这首歌其实算是邓紫棋的歌曲创作里比较成熟的一首，风格也相当的不错。蜂鸟当时的打歌策略啊是相当的正确的啊，当时很多乐迷评价这张专辑说的是歌曲很好听但封面丑哭了。而意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邓紫棋跟蜂鸟公司居然是全面谈崩了，不仅封面丑，里子也没有了。而到现在呢，邓紫棋算是以歌利亚的身份和姿态重新出发了，这首再见也能看作是她和蜂鸟公司的诀别诗吧。另一首张震岳的再见真的是一开口就是回忆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还在读初中，当时看了一部反派特别厉害特别酷的电影，是叫《男儿本色》，由吴京饰演的超级大反派啊，悍然一打三，用高超的拳脚功夫一个人把三个主角团虐了个遍，最后死于剧情杀，然后就想起了这首再见。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能回想起的就只有逝去的青春，还有整天口嗨我的同桌了。下一首歌《美人鱼》，两首歌两个版本，传唱度都很高，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在华语乐坛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两位音乐人，他们就是林俊杰和周杰伦。一个唱的是童话故事里版本的人与鱼之间的阻隔和揪人心弦的虐恋，而一个唱的是在月亮之下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突然浮上岸边的美人鱼的浪漫与美好景象。都很美的歌曲，在我这里分不出轩轾，听众朋友觉得谁的美人鱼

0: 要不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2: 下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新生代和我们这些老家伙歌迷粉丝割裂的最严重的一首歌曲了，也是争议度最强的一首歌曲，它就是斗牛。老粉想的当然是周杰伦的那首斗牛了，甚至在威廉古堡的最后还加上了斗牛的一段 rap， 气得方文山直接在金曲奖获奖感言的部分明目张胆的不感谢周杰伦，可见是气得够呛啊。当然对于新生代的歌迷朋友来说，听到斗牛这个名字最先想到的很可能会是华晨宇的那首斗牛。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

0: 海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听，
10: 放肆听。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下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在古龙先生的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当中呢，李寻欢和郭松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描写。当李寻欢说到林仙儿狡兔三窟的时候，郭松阳的脸色变得非常不好看。古龙先生也借由郭松阳的反应，非常幽默洞察的旁述了一下这种男性的情感表达，大意是说，不论男生如何心知肚明，但是都还是希望那个女人是他唯一的女人。而这首歌呢，也透露着非常浓郁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从表达上更加的趋于弱势，趋于卑微，所表达的诉求呢，也更加的强烈一些。不要对他说，一首留给旧人的温存，这也是很多分开后的情侣会遭遇到的事情。不论彼此是否已经不再是情人的状态，但依然希望对方呢，给自己在心里留下一个重要的位置，最好最好是无法替代。但每每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都会像张信哲唱的这样哈，悲鸣出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一起来听这首阿哲的走心之作，不要对他说。

下一首歌曲来自很多人心中的翻唱小王子简弘亦的上线的新歌。在去年的年末呢，简弘亦推出了这首最新单曲《不幽默的谈吐》，用低沉的魅力嗓音打动人心。而这首歌曲呢，在一种比较明确的情绪之下唱着一个非常模糊的故事，歌词有点耐人寻味，但是能够听得出呢，这个故事声音背后唱的是一种关于失去、关于成长的一颗心脏。一起来听这首简弘亦的《不幽默的谈吐》。

下首歌曲金志文的《突然想念》，收录在他的专辑《志》当中的一首歌曲。在歌曲的开头前奏部分呢，就有一段非常抓人的、非常帅的吉他 solo， 一首非常惊世唱腔的歌曲，来自金志文的《突然想念》，一起来听。

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下首歌曲来自阿琳黄丽玲的《柠檬草的味道》，也是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首歌曲，完全展现阿琳稳中带强的唱腔风格和唱功实力。一起来听阿琳的翻唱《柠檬草的味道》。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

0: 为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何国森、林永平、于其豹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林永平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和廉镇包片工作，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摘要播发。文章指出，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特别是过去5年来，我们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风高浪急中前行，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关键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

0: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昨天上午，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活动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林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会见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会见中，何国森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源各项事业发展，特别是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经营者和爱心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广大爱心企业组织和热心人士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助振帮振扶村、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行动， 为各项公益项目慷慨解囊、捐资出力，为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百千万工程贡献了重要力量。当前，河源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吃生态饭、 走产业路，借弯曲力，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深度参与到河源发展中来，在推进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工作中各展所长，推动地方经济与企业发展共生共赢， 继续发扬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奉献爱心，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共创河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何国森还要求有关部门严格规范公益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更好发挥公益慈善平台作用。 爱心企业代表等做了发言，纷纷表示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参与到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努力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本台报道。 昨天，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副市长黄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受爱心企业及团体代表捐赠。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自201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设立以来，我市连续16年举办630活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下， 全市累计募集各类款项超过15亿元，特别是广大企业家通过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持续有效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乡村，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绿美河源生态建设。 谢春燕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和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社会团体、爱心企业、各界人士和各级各单位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10年根本改变的目标要求， 聚焦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深化县镇村联动，紧扣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任务，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推动630活动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挥更大作用。现场宣读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相关表扬通报。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 香港河源社团总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源供电局等21家企业及个人获得表扬，并颁发了奖杯证书。此外，许俊聪和甘国英夫妇、广东锦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市华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家企业及个人，在2025年度为我市捐赠50万元以上，并作为2025年度广东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进入公示名单。本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前天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龙川县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今年93岁的吴秀莲是一位有着77年党龄的老党员，李永平登门看望老人，关切地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李永平十分高兴，祝愿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在龙川县驼城镇驼城社区，李永平看望慰问有着41年党龄的退役军人苏可宁，与他拉家常问冷暖，叮嘱他注意保重身体。李永平说，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老同志安度幸福晚年。李永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138具体安排，奋发有为、苦干实干，全力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一湖一城一盆地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实践，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期间，李永平开展廉镇包片工作，深入龙川新城未来社区、龙台山郊野公园等项目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龙川县紧扣目标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切实把龙川新城发展蓝图加快转化为可赶可及的实景成效。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深耕两山转化路径、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性布局，更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明确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如何立足生态禀赋，将一湖碧水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源头活水？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徐志敏表示，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对河源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是河源破解有生态无产业、有资源无资本发展困境的

0: 向共赢。
1: 要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向共赢，必须守住万绿湖一流的生态本底。我市坚持立法协同、红线约束与铁腕整治多管齐下。万绿湖自2011年公布监测数据以来，连续15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获评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随着桃花水母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生态品牌持续擦亮，为湖泊家多元业态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0: 多年来，我们通过完善立法、红线管控与专项整治等多措并举，确保万绿湖持续保持一流水质，获评多项生态荣誉，湖区金丝生物接连现身，绿色发展生态奠基不断坑实。
1: 锚定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生态环境部门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深化流域联防共治，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壮大，并统筹推进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以更实举措补齐短板，以更高标准打造样板，真正实现好生态向好经济高效变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徐志敏：
0: 做好价值转化做推事，优化审批服务，推行优信执法，支持湖泊家多元新业态发展，推动万绿湖 EOD 项目实现好生态变好经济，打好系统治理组合拳，重点实施净湖、清湖、育湖、治湖四大工程，推进美丽系列样板建设，以高标准生态治理扶抗完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报道。
2: 乐游河源，
1: 盛夏赴绿湖，开渔起新欢。备受期待的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举行。目前各项筹备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一场融合传统民俗、国风雅韵、湖鲜美食的文旅盛宴即将呈现。本次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风景区主会场及环湖八镇分会场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举行传统开渔祈福仪式、投鱼公益拍卖、万绿湖鲜全鱼宴等重磅环节，并开设广阔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赏湖光山色、品传统民俗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慧明：
3: 当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展位搭建、节目排练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确保活动当天流程紧凑、气氛热烈，万绿湖景区、新港省级粤菜美食街尽带八方来客。
1: 今年的开渔节在往年基础上还创新引入快闪盛宴与非遗展演，并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实地探店，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新体验。后续还将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将单日庆典延伸为系列盛会，构建节庆引流加产业展销加民宿过夜加生态闭环的全域消费链条。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慧明：
3: 今年开渔活动在延续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非遗迎客阵容更强，花招戏、客家山歌、莺歌舞轮番登场，活动周期更长，业态更丰富，从单日活动延伸为系列盛会。7月4日至12日期间陆续推出万绿湖畔音乐季、世界之境、全国摄影展、大草坪宠物乐园等特色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体验。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昨天中考正式开考，全市近10.4万名考生复考。中考首日，考试组织规范有序，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安全保密措施落实到位，顺利实现平安中考良好开局。昨天上午，近5.4万名考生参加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学科考试， 全市共设48个考点，下午近5万名

0: 考生参加九年级中考，全市共设42个考点。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残疾儿童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申请审核等方面工作。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2000元。办法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5年。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河源多云渐晴，有分散雷阵雨，25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1号，3场淘汰赛打完，有绝杀，有碾压，还有东道主的完胜，故事线非常的丰富啊，赶紧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1点开始的科特迪瓦对挪威队的这场16分之1决赛，最终的结局呢是挪威2-1力克科特迪瓦。这一场呢可以说是淘汰赛版的矛盾对决，说是矛盾对决，但这场球的内容呢远比最后2-1的比分更加的跌宕起伏。上半场两队呢可以说是相互试探，踢得比较保守。第39分钟，挪威小将努萨在左路拿球内切，起脚兜射出一脚世界波，皮球带着弧线直挂死角，1-0。数据显示啊，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只有4粒进球的配合传递次数比这个进球更多。而努萨呢到今天为止只有21岁74天，他成了挪威队在大赛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厄德高还送出了一个助攻，他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前3场世界杯比赛里每场都贡献助攻的球员。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科特迪瓦全力反扑。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佩佩打出精妙的撞墙配合，迪亚洛突入禁区连续过人，一脚劲射扳平比分。这一刻，科特迪瓦队史第一次世界杯淘汰赛之旅似乎就要迎来最甜蜜的时刻。但是剧本并没有这么简单。第86分钟，也就是距离常规时间结束不到5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中路跟进推射空门得手，2-1。挪威队凭借这个进球绝杀了比赛。这粒进球呢，对于哈兰德个人来说呢，也是里程碑。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来到的第5个，而且成为72年来第一位在职业生涯前3场世界杯比赛里场场进球的球员。更重要的是，这粒进球帮助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16强，而这还是他们队史第一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而下一轮，挪威将会挑战巴西。再来关注一下凌晨5点开始的法国对瑞典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法国兵不血刃。瑞典从 F 组死亡之组里好不容易挤出来，结果一进淘汰赛就碰上了认真模式的法国。什么叫做认真模式呢？姆巴佩给出了答案，上下半场各进一粒进球，完成了双响，而且呢，这两个球都是运动战的进球， 没有任何点球或者是任意球，纯粹靠个人能力碾压。而最恐怖的数据还在后面，姆巴佩以实力进球超越格策，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总数最多的球员。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已经达到了18个，这个进球数呢追平了梅西，并列历史第一。但是他的年龄才只有27岁。这场呢还有一个人值得拎出来要单说，奥利赛，因为他有2个助攻了，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数来到了5次，领跑助攻榜。法国这套前场的配置，姆巴佩、奥利赛、巴尔科拉3个人的进攻组合，让瑞典的防线顾此失彼，所以最终的比分3-0干净利落，法国拿下瑞典，也直接宣告了 F 组4支球队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能够走进16强，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出现只是第一关，真正的厮杀在淘汰赛等着你。而下一轮的法国将会对阵淘汰德国的巴拉圭，再加上刚刚说到的挪威对阵巴西，两场欧洲对美洲的8强门票的争夺。再来关注一下第3场比赛，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本来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呢，应该是在7月1号的上午9点，但是因为墨西哥城出现了暴烈的雷暴天气，闪电风险过后呢，国际足联临时宣布推迟了1个小时，到北京时间10点才开球。赛前呢，还有一个小花絮，有墨西哥的球迷跑到厄瓜多尔下榻的酒店门口，整夜放烟花。厄瓜多尔的足协都发了官方的声明抗议，说这干扰了球队的备战，申请了申诉。不过国际足联最终没有追加处罚。而比赛本身剧本呢，在开场的10分钟内就基本写完了。上半场的第22分钟，墨西哥打出了高效反击，基尼奥内斯左路拿球，长途奔袭到禁区内切爆射破门，1-0。这个球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基尼奥内斯接球的时候还没过半场，不越位，所以他最终一路狂奔完成了这次射门。第31分钟，厄瓜多尔后场站位混乱，连续失误，墨西哥反抢成功，基尼奥内斯横传，西门尼斯跟进右脚的外脚被抽射，比分锁定在了2-0。此后呢，厄瓜多尔也不是没有机会啊，前锋耶伯阿上半场有2次非常有威胁的突破，一次打门柱内侧弹出，一次的被对方门将兰赫尔神扑化解。但整体来说，墨西哥这场的高原主场优势以及高效的反击，让厄瓜多尔的铁桶防守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那有一个数据也有意思，厄瓜多尔上一次单场丢球1个球以上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6月，也就是说最近的26场比赛他们每场最多只丢1球，但今天上半场就丢了2个，直接啊把他们的防守韧性的人设给打崩了。还有一个数据呢也要注意一下，墨西哥4场比赛下来已经打进了8个球，追平了他们在1998年创造的队史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而且呢这4场全部0失球，东道主的备战质量确实值得其他球队的学习。而且这一场比赛呢最后时刻还有一个小插曲，在伤停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的中卫因卡皮耶在冲突当中捂嘴跟队友说话，被对方球员投诉，主裁判回看 VR 之后呢直接红牌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2张捂嘴红牌。因卡皮耶也是阿森纳的后卫，这个画面传出来之后，社交媒体上已经各种 P 图玩梗了。最终比分2-0，墨西哥晋级下一轮。
2: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1: 他们将继续坐镇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和刚果金的胜者。截止到目前呢，美加墨3支东道主全部亮相，加拿大1-0淘汰南非，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2支东道主都进了16强。而到明天上午呢，美国还将对阵波黑，3支东道主能不能全部打进8强？美国这一关很关键。另外，随着7月1号的3场比赛结束，16强呢已经确认了7支球队：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接下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能不能拿下剩下的3张门票？7月2号见分晓。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

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回顾了7月1号结束的三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对7月2号的三场比赛做一下预测。首先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2号的凌晨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说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个背景啊，德国和荷兰在第一轮的淘汰赛里相继出局了，德国点球不敌巴拉圭，荷兰点球输给了摩洛哥，这两支世界杯的豪门都被看似纸面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淘汰掉了。这事儿一出啊，所有的强队都后背发凉，英格兰也不例外。英格兰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身价 13.2 亿欧元，世界排名第四，小组赛呢是两胜一平，以 L 组头名晋级。凯恩呢三场小组赛打进三球，已经超越了莱因克尔，成为了英格兰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而贝林厄姆呢也是攻守两端都有输出，整支球队三条线都有球星压阵。但是呢确实这支球队隐患也有，而且还不小。特别呢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闹人慌，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大腿拉伤确定缺阵，利夫拉门托更是直接退出了大名单，昆萨也在小组赛的末轮伤了。主教练图赫尔呢现在只能用的边后卫就剩下了斯彭斯这一个人了，可能呢还要让孔萨去客串，边路防守的深度打了一个大的折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果金这支球队是什么来头啊 ？K 组第三，一胜一平一负拿到四分，队史呢是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支球队呢阔别世界杯52年，今年第一次回来就直接进入到淘汰赛。三场小组赛首轮1-1逼平了葡萄牙，次轮一球小负哥伦比亚，末轮呢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扳三球，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韧性可以说拉满。更值得说的是，这支球队的打法恰恰呢就是克制传控型强队的利器。主教练德萨布尔是法国人，打的是5-4-1，极致的低位防守，全队呢收缩禁区，中场绞杀，把空当呢压到最小。而进攻呢就靠一个人维萨，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锋。末轮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他一个人打进了2个球，状态火热。他和万比萨卡是队友，对英格兰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的熟悉。两队呢在历史上呢是第一次交手，虽然纸面的差距非常的悬殊，但是德国和荷兰的例子就在眼前啊，所以呢英格兰的球迷们还是非常担心这场比赛的。这场球的关键呢就在于英格兰能不能早点破门，一旦久攻不下，刚果金死守90分钟拿到平局，拖进加时赛，甚至呢拖到点球大战，那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呢很多球迷朋友预测2-0或者是1-0英格兰能够小胜晋级，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三狮军团这场可能不会轻松，要比想象中更接近1-1或者2-1。破密防这件事呢，英格兰小组赛对加纳就已经吃过亏了，全场70-80%的控球率，最后依然是0-0，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说完了英格兰对刚果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场，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这场球呢很有意思，叫做攻防矛盾之战。比利时世界排名第八，德布劳内、卢卡库这些名字一摆出来，牌面确实够硬啊。小组赛1胜2平保持不败，进攻火力有保障，中场掌控力也够，但问题出现在防线，球员转身速度偏慢，面对高速反击容易吃晃。
而塞内加尔呢，从 F 组出现，这个组被称作死亡之组，法国、挪威都在里头。塞内加

0: 首轮打平，第二轮输了，最后一轮的5-0大胜伊拉克，硬是刷够了净胜球，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惊险突围。阵中的有马内、萨尔这些在五大联赛曾经踢过球的球员，个人能力肯定没有问题。但这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就是他们的主力门将门迪大概率因伤缺阵。而说到守门员这个位置，换个人上去可能影响确实很大。而比利时进攻端最怕的就是快速反击，可偏偏呢，塞内加尔的速度型球员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呢，这场球我个人判断呢，场面会比较开放，节奏快，进球可能不少。比利时中场占优，但是防线有短板，塞内加尔冲击力够，但替补深度一般，常规时间能不能分出胜负还真不好说，很有可能拖到加时甚至点球。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7月2号上午8点，美国对阵波黑，这也是东道主淘汰赛的首秀。美国这届世界杯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D组2胜1负积6分，进了8个球，以小组头名呢强势晋级。球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主打高位逼抢和边路的快速突破，普利西奇、德斯特、巴洛贡这些球员冲击力十足。而且他们的主教练名帅波切蒂诺带了这支队有2年的时间，战术体系打磨得非常的成熟，不是那种临时凑起来的杂牌军。而且美国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主场。数据非常的有意思啊，美国队史呢跟欧洲球队交手21次，只赢过一场，就是2002年赢了葡萄牙。此后20多年逢欧不胜。但是东道主的身份是真的管用啊，小组赛2场比赛呢就已经证明，只要气氛一带起来，球员真的是能多跑一步多扛一秒。而波黑这边呢则是另一个故事了。世界排名第65位，全队总身价只有美国的零头，这也是他们队史第一次杀进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支球队的核心只有一个词，哲科。40岁的老将，职业生涯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个人能力还在，但是速度体能都下滑明显。波黑呢主要靠541深度收缩防守，然后呢抓定位球和高空球，哲科在前场争顶做支点。那这场球的逻辑非常的清晰，就是美国的边路速度能不能冲垮波黑的防线，波黑的密集防守和高空优势能不能撑到70分钟之后。另外呢，波黑有一个大杀器啊，他们曾经在欧洲杯预赛点球大战淘汰意大利，这支球队的心态在点球这事儿上呢是真的强，一旦比赛被拖进点球，波黑的胜算会明显的上升。那目前我们看到平台给出的美国开出的主胜概率呢是 56%， 平局 29%， 客胜 15%， 所以综合来看，美国常规时间晋级的概率更大。但是波黑的防守韧性以及哲科的高空轰炸足以让这场球的过程比纸面差距更加的焦灼。而我的个人预测呢，这场比赛啊，美国能够小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或者是2-1的比分。最后来总结一下这3场比赛，3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英格兰要证明豪门不掉链子，比利时呢要证明黄金一代还有一点余光，美国要证明东道主能够在淘汰赛走得更远。那目前呢，淘汰赛踢了这么多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些比赛结束之后背后的一些故事。前7场比赛打出了2个补时绝杀，3个点球大战，还有死亡之组 F 组全军覆没。这届世界杯可以说用4个字形容，意料之外。首先说一下加拿大对南非，这也是淘汰赛的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全场压制，但是就是打不进去，直到补时第2分钟，加拿大呢才一脚远射完成了绝杀，1-0。至此呢，加拿大也创造了历史，队史啊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并且赢球。第二场呢是巴西2-1力克日本，日本上半场先下一城，亚洲独苗取得领先，而下半场的巴西队狂攻，最终是在95分钟独秒绝杀，马丁内利一击致命，2-1，巴西惊险过关。而日本的16强魔咒依然延续，他们队史5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5次全部告负。而德国队1-1对巴拉圭，最后点球被淘汰，这场比赛呢也创造了历史，因为德国队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巴拉圭呢是继2010年之后首次赢得淘汰赛。控球率德国7成5，射门21-7，围攻了120分钟就是拿不下。 而德国人呢自己掉链子，在点球大战当中翻车了。再来说一下荷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荷兰先进一球啊，眼看胜利在望，但是补时阶段的摩洛哥头球扳平，拖进加时，加时赛里同样没分出胜负，点球大战开始，摩洛哥门将布努成了这场比赛的主角，连续扑出荷兰的点球，最终呢，摩洛哥3-2点球胜出，晋级下一轮。摩洛哥呢，也是世界杯截止到目前发挥最稳定的一支球队，依然延续了上届世界杯4强的这样的实力，不仅赢球，而且是踩着传统豪门赢的。这场比赛布努这个名字就已经是摩洛哥的英雄。另外还要说一下，就是死亡之组 F 组全员团灭这件事呢，值得单独来说啊。四支球队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本身呢四支球队全是淘汰赛级别的队伍，被称作死亡之组。结果呢，突尼斯小组赛出局，日本倒在了巴西脚下，荷兰倒在摩洛哥脚下，瑞典倒在了法国脚下，一个都没走进16强。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出现容易，晋级难。小组赛的胜利只是入场券，真正的厮杀依然在淘汰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
1: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我深切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会计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1: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五处干部王丹玲
2: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研究一处党支部书记魏鼎立：
3: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州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政工办主任刘修华：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海关守国门、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杨万霞：
5: 我所在的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党支部刚刚荣获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的称号，荣誉在肩，更是责任在肩。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立足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1: 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石良：
0: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中共汕尾市委政研室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督察考核科科长张强：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
7: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1: 广东省政协机关干部王荣：
8: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 将对党征程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

0: 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1: 中共广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副主任孙晓静：
2: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1: 黄冈海关旅检三处，旅检七科四级主办莫佩瑜：
3: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锁国门处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优化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4: 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本台报道，
1: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越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参赛选手揭阳市公安局机动训练支队三级警长何挺：
5: 做人要有情义，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对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1: 参赛选手广州市巨福集团副总经理黄敬堂：
6: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1: 参赛选手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员罗慧贤：
7: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地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1: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一等奖获奖选手中山市坦洲镇退役军人严礼莹：
8: 我退伍之后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连日来，当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8点整，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1: 第一，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1: 近日，驻香港部队的多个军营陆续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 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香港市民
12: 好开心啊，因为。

0: 咧，我哋系中国人啊嘛，嚟到呢度咧，我感受到嗰种澎湃同嗰种热情。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2: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啦，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现，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和安宁。
1: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增幅的一季。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数据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三年稳步攀升，重回全球第二位。这份亮眼的发展答卷源自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离不开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同心实干、笃行奋进。
3: 昨天，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站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位于花都的广州北站，不仅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关键短板，还意味着港花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变成现实。本台报道，
1: 上午9:24，伴随首趟高6080次香港西九龙直达列车驶入广州北站，近百名香港游客顺利抵达花都区。香港游客郎女士：
0: 以前坐好耐车噶，坐旅游巴坐几个钟，但而家高铁咧好方便，一个钟头多啲就嚟到，好舒服。
1: 一直以来，香港市民需要前往广州、花都和粤北地区，面临着换乘多、时间长的问题。2026年全国两会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女士提出增设香港西九龙直达广州北站跨境高铁的建议，经港澳委员奔走呼吁，省市区与铁路部门协同攻坚，提案落地见效，港花一小时直达从提案变为了现实。根据铁路运行安排，高6080、高6079、高903等车次常态化停靠广州北站，直达车票已于6月17日对外发售。从香港西九龙出发抵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
0: 如果香港人要嚟内地，去好多地方，佢可以善用到花都我哋嘅北站嘅交通网络，亦都可以善用到我哋全中国三大飞机国际机场之一。咁啊，呢个机场嘅网络非常之广阔，对于香港人嚟讲，未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出行嘅选择。
1: 花都坐拥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双枢纽、三横六纵高速路网全域贯通。广深港高铁直达落地后，旅客出站可无缝换乘广清城际，直达各大文旅片区，实现高铁加城际加高速加航空立体化联运，彻底打通香港对接大湾区北部的交通瓶颈。
4: 昨天，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与佛山两市中心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进一步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5: 一大早，广州市民张女士已和朋友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里，她笑着说，期待已久的佛山站终于开门迎客了。
6: 我是在烈士陵园那边，以前那佛山呀要一个小时左右，现在从广州站坐车去9分钟，特别方便。
5: 佛山站站房造型灵感来自于佛山市花白兰花，屋面柔美舒展，兼具时代气息与岭南风韵。中铁25局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景介绍，候车大厅内首次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视觉一体流畅，站内外巧妙融入多种佛山文化元素，让旅客在候车中感受城市底蕴。此外，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建设全程。
7: 站房呢有一些霍尔屋跟那个醒狮的一个元素，智能化的主要是我们遍布了整个站房的一个传感器，整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照度跟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
5: 作为佛山市两主四副铁路客运枢纽中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9线，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 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介绍，佛山站地处佛山中心城区，可实现广佛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同时，车站接入京广、广站、广汕等多条高铁线路，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核心门户。
8: 佛山站通过广汕线，然后可以连接到广州白云站，还有广州站，后以后呢就连通了我们的京广线，然后同时可以跟全国11条主要的干线相连，然后就可以到长沙、上海、深圳，全国就四通八达。
4: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3: 本台消息，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
4: 本台消息，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每天上午10点发券，持续至8月31号。
3: 记者央真报道。省气象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热带风暴级8到9级，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到12级。受其影响，7月3号至5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4: 水利部介绍，我国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下游、韩江、东江降雨总体偏多2至5成，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要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东汉吴儒鸟文铜镜。
14: 铜镜是古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因精巧美观的造型和纹饰而备受青睐。

0: 河源出土的东汉吴儒鸟纹铜镜，外沿以一圈夔龙纹装饰，内沿有三圈智齿纹，中心的半圆球钮是室地纹，五个乳钉呈环形分布，饰有八叶内向莲弧纹，展现出让人惊叹的几何美。乳钉之间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及羽人的图案，线条简洁生动，充满着典雅神秘之美。从这面铜镜上，我们既可以看出金属铸造工艺中的机智制图思想，也可以窥见先人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欣赏的追求。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0: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簋的盖。簋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簋制度。簋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 并在祭祀时使用。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倡廉洁，树新风；
2: 倡廉洁，树新风。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